比起国语版的大开大合，这首粤语版好像更是江湖夜雨一盏灯的感觉。只怕热泪不怕刀锋，把五弦里面这种最常见的刀剑对决硬生生转成了心里最柔软的那场仗。周华健的声音很稳，还多了一层回甘的温柔，就好像是在说，哪怕恩怨像风一样抓不住，至少此刻手中有剑，眼前有你。

盒呢就是五个星期一个多月的量，才99块钱，每天都可以喝到这个黑枸杞原浆，你试试你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十盒装就将近3个月的量，2个多月，每天才多少钱你划一划啊，这个十盒只要189块钱啊。很多人没喝黑枸杞原浆之前可能觉得我身体蛮好的呀，我不用喝，你试试。哎，你试试，你给你老公也买一个，你让你老公买试试啊，喝个这个一个星期2个星期，你看他整个人包括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有变化你会一直喝一直喝，就像我一样这么多年来啊，每天都喝，一结束就是十盒，一买完就是十盒。如果您要买的话呢，都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来，我们开始今天脱口秀的内容啊，怎么一下插到那上面去了，给大家讲了半天有什么好货。我们再来说手机，然后来说新车，这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先来说手机啊，9月7号华为在广州发布了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我看了一下，好薄哦，真的很像皇上展开奏折，帝王般的享受啊！售价是19999起，妈呀，20000块钱呢！9月12号10:08。华为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发布会上说，内存价格快速上涨，因此这个售价比上一代提高了2000块钱。也不光是他们，还有小米，还有那个苹果，好像都出了折叠手机，然后呢价格都挺贵的，小米折叠手机都突破1万元。那么在今天夜里明天早晨啊，苹果的发布会，秋季发布会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啊这个苹果园区内举行。除了 iPhone 18 Pro 新品系列之外，首款折叠版 iPhone Ultra 问世受到了关注啊。周一，中国两大科技巨头华为和小米先后发布了新款折叠手机，中国市占率三强将在该领域展开新一轮的较量，真正的三国杀。二十代，你看折叠手机，华为、小米、苹果到时候都有了，都是10000以上，你会买哪家呢？不是，首先问你会买吗？我以前啊，新手机上市我一定会买的，因为我总觉得它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今年我觉得你说比如说苹果，它不就是折叠吗？这种新形态把它折叠放开之后变成那个大小的那个屏幕，十几年前我们就有手机像大平板一样的手机了，有什么意义呢？不就折叠给人家看看，哎，你看我买了，我买得起这10000多的折叠手机，可是它用起来的功能，它拍摄的这个短视频都不如我们现在用的 iPhone 17 Pro 好，那我干嘛要换呢？就为了换一个折叠啊。那 iPhone 18 Pro 据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提升。那终于有一天我开始在手机上面不再追求了啊，不再刻意追求，朋友们，这是我成熟了呢，还是我变得穷了呢？你包括华为的，华为那个真的不是一般人能用。你说我们没事能一个，就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打工人啊、打工牛马，我们拿一个20000多块钱的，那么。

薄的一个三折叠图啥呢？配吗？我这么说自己啊，我不是说你们啊，大家自己想。那么小米那个性价比最高了，但是小米那个真的有必要花10000多买这么一个各方面都不是特别拔尖的这么一个折叠手机吗？不知道呀啊，反正我感觉不怎么样。但是买不买是你们的事儿啊，我说我的观点是我的事儿。但是有一点我在这里一定要提醒给所有人，因为有黄牛说可以代抢，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人抢了，说销量不高嘛，可能很多人抢完之后，哎，抢到第一波可能会溢价，也有可能啊。所以黄牛说，哎，我可以帮你们代抢，哎，你要提前交出你的手机号跟验证码，然后说包中一定可以帮你抢到。这里啊，律师有关部门各方都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手机号跟验证码交给黄牛啊，不要让他们去抢，这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甚至财产等各方面的安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么手机不买，车子呢？哎呦，朋友们，现在车子我也不买。我前两天刚去换了两个轮胎，我那辆车2018年的轮胎到现在为止啊一直都没有换过，厉害吧啊。后来终于前车胎啊这个鼓包了，我得去换，就这个鼓包我都大概等了一个多星期才有时间去换，所以可想而知我平时有多忙，不要以为我天天闲着。然后呢我去换，换的时候因为是找朋友换的嘛，我朋友说就换前面两个轮子就行了。哎，我说为什么后面两个轮不换呢？啊，他说后面两个轮子啊磨损小，所以呢就是还是可以跑一跑，因为我就是市区，我也不上高速，市区开的本身比较慢，所以呢他就建议我就是换前面两个轮子，主要是知道我现在穷母有钱啊，然后换的还是个国产的轮胎，不是用的那个进口的原装轮胎啊，便宜了将近一半，两个轮胎的价格都不如原版的那个一个轮胎价格高啊。所以呢借此机会我还做了一次采访，我想问问他在这个用车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窍门啊，一些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啊，还有他的工作呀，以及汽车领域他的一些思考啊。我做了一个一束阳光的播客访谈，将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在我们小宇宙或者是大蓝鲸 APP 搜索一束阳光，听我的播客访谈节目，听听是哪些树苗来到了我的节目当中。如果你也想说说你的故事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跟阿叔毛遂自荐一下啊！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接下来时间说的是9月8号乘联分会发布8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分析啊，新能源8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52.8万辆，同比增长19.2%，环比增长5.0%。那么乘联分会说啊，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了三大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消费者购车决策中用车成本的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退出并存，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的需求旺盛，但是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消费者的 AI 智能的智驾的这种功能的关注度是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在成为一个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第四个是 A 级车市场的纯电动化趋势明显，高油价下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 A 级电动车的销量。世界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总体呈现快速提升的趋势，但是啊，世界新能源的发展是极不均衡的，极不均衡。你看，德国32.6%，挪威81%，英国35%啊，美国只有7%，英国啊，这个日本也只有4%，所以这个新能源发展啊，在全世界来说，各个国家不均衡。那么2025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世界份额是68.3%，哇哦！所以我们的新能源发展还是很快的，也是很好。

0: 的。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啊，换车可能很多人都会去看一看新能源车怎么样。因为我身边很多人跟我说，哦，现在开了新能源车就再也不想开电车了。你想啊，电车依然会出现作为一种情怀，而从其他方面来说的话，新能源车的这种怎么讲，就是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现在我们手上很多人跟我一样还在开着油车，还习惯性的开着油车，那就先开着，等到有一天啊、哦，我觉得新能源车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去体验了，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不能够体验美好生活了，就跟人家都脱节了。我到时候再换。但现在很多人想换的话，可能都已经开始在选择新能源车。但新能源这个车辆的领域啊，它的变化、它的更新、它的迭代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新能源车开的怎么样啊？啊，然后油车开的怎么样啊？现在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是不是90%都是开燃油车的？因为我知道燃油车上广播是一下子就能戳开的啊，但是新能源车的广播有没有，我都不是很清楚。啊，如果有你们好调吗？而且新能源车肯定都是能联网的，就算听也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听节目，更多人给上面刷视频啊。
1: 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应天纳街高架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

可以呀、啊，也可以来快乐上班录节目啊，也一样啊。我们孙总说，凤凰阁是江浦的中心位置，所以这个位置特别重要，在江北核心区的一个明珠的那个位置，是不是？我们孙总啊，孙先生在江浦生活了，在江北，其实不是江浦了，他是整个江北都有他的步伐和他的这个房子啊、嗯，生活了很多年，也很久没见了。我记得上一次去的还是他那个。正荣瑞润润锦城，瑞瑞什么瑞？正荣润锦城的房子，哎呀，一线江景，好看哎！那个时候贵哎，现在不谈了，现在大家谁不这样家呢？对吧？现在要。

0: 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睇你今晚你去边啫。
1: 来听早班的语音。
2: 小肉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就来打个招呼。
1: 哎，好，
2: 我想问一下那个之前那个粤语的片头怎么现在不放了呀？还蛮喜欢那个片头
3: 的，片头
2: 可以放下吗？
3: 哦，是凯文帮我们录的，
1: 好多年了啊。
4: 磊哥、娜姐、肉哥，各位听众早饭，早上好，
1: 早上好。
4: 在此也恭喜刘姨，
1: 谢谢，
4: 终于等到这一天，今天领证了，
1: 对，
4: 恭喜恭喜。
5: 叽叽巴巴早上好，李哥、娜姐、肉哥，还有现在筹备婚礼的准新郎官刘姨，向你们报告。我前段时间不是在那个消广小肉品家，明天就要升级为消广早餐品牌了。我买的那个鸡头米啊，我昨天就是用了鸡头米，还有加上胡萝卜炖了一锅鹿肉，
1: 贵贵，
5: 我觉得口感非常好。
1: 嗨呀，天哪！
3: 炖了一锅什么
1: 鹿肉？
5: 有奇特，有奇特，
1: 会忽视感吃。
5: 是不是有营养？这个还挺有意思。我觉得偶尔有的时候给生活改变一下，
1: 对，
5: 去买一点自己就是不是经常吃的食物，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1: 厉害厉害厉害！
5: 增添不同的。
1: 佩服你哦，佩服哦。
3: 你佩服他什么？
1: 敢吃鹿肉，
6: 他厨师哎。
1: 啊，
3: 他
1: 是厨师，
6: 他是厨师，他职业就是厨师。
3: 哦，难怪。
1: 汉姆龙来了，留言留啥？
6: 对，汉姆龙留言，他说。

0: 接青蛎吧。
1: 啊
2: 哦，哎，他们他哎，他们那边哦，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
1: 不
2: 太
1: 一
2: 样。
1: 对对对对，哦，
2: 好的好的，原来是要买这些。
1: 是，哎，其实我跟你讲，这两天你没在的时候，我们几个人还有我们的早饭，还挺想念你的，
3: 有点不太习惯。
1: 对，
2: 哎，
3: 我旁边少个人。
1: 哎，
2: 节目里缺了一个普通话不标准的
1: 啊！
2: 哎，有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太标准了，还有点不接地气的。
1: 你有没有想念我们啊？
0: 想啊，我恨不得今天早上就过来。
2: 那可以，那你先来，
3: 你赶紧来。
1: 但是啊，我们还是要表扬刘怡的
2: 啊，
1: 就是我们在工作群里的工作互动，刘怡她我能感觉到，就是她只要闲下来。空下来再看手机，他一定马上回复跟节奏的，
2: 是是
1: 是,
2: 是，
1: 非常感谢刘怡啊！
2: 对对对，辛苦你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好的，
0: 就感觉每天不忙点工作，心里还空落落的。
2: 他是一个不能躺平的人。
1: 对，他是，我觉得刘怡是把自己人生的每一步规划的都非常好。
2: 我上次一个朋友就讲，他说他之前特别忙的时候，他期待着人生最好的状态叫放空。他说后来放空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最无聊，
1: 不能一直都空着。
2: 他说真无聊。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品类里面还有牛肉啊。刘怡，你能介绍一下，如果这个牛肉给你的话，你会怎么烹饪它呢？
2: 它是牛肋条和这个战斧牛排两个组合。
0: 我就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3: 电饭锅，
0: 就是用清炖牛肋条，加点白萝卜就行了。然后肉呢，直接捞出来，我们蘸一点蘸料，那个汤加点芹菜末，然后剩的汤第二天还能下个面，就非常的简单。
2: 所以你这个炖出来的是
3: 清
2: 汤，
1: 对，
0: 对。特别鲜
2: 哦，
0: 只要加一点点盐，然后呢加一点点胡椒粉就做了，其他什么都不加。
2: 我发现刘怡她无论是炖牛肉还炖羊肉，她都喜欢清汤，
1: 对，
2: 然后把那个肉捞出来之后呢，然后再单独的去蘸料，
1: 对，然后这个汤里可以放其他，我们家那时候都是这样，烧个排骨，拐了个排骨嘛，要捞出来要红烧，然后汤嘛再放其他东西，放粉丝有点吃腻，
2: 就是一肉两吃，然后都是会过日子的。
0: 我这个也相当于两吃啊，又能喝汤，又能直接大口吃，
1: 对对对，
2: 还真的是，还真的
1: 是，
2: 不错不错。

0: 好吧，
1: 摸，但不知道在那个病房里头推来推去吗？
0: 哎，不会的，最后都会瘦下来的。那个就是戏足了，
1: 最后都会瘦下来的。所以就是糖友厨房为大家来特别上新的这个系列的月饼，小肉这个月饼它是尝了，
2: 这个月饼我尝了，
1: 对，
2: 糖友月饼包括咱们那个广州的那款月饼我都尝了，这两款都是低糖的，但糖友厨房更针对咱们那个糖友就是完全没有
0: 负担。
1: 我觉得它好厉害啊，因为这两款的馅儿，它是一个蛋黄流心的，
2: 一个蛋黄流心，然后一个肉松，
1: 对，
2: 一个蛋黄肉松，
1: 这两个它怎么能做到吃完不生糖？
2: 它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就是粗粮去代替原来的淀粉，然后另外呢没有蔗糖，没有葡萄糖，它就代糖，它是不参与血糖代谢的。
1: 我懂了，它这个道理就有点，你去素菜馆做出来的好多什么什么糖醋里脊，代谢出来素菜。
0: 对，
1: 哦，明白了。然后还有一款向大家来推荐的，就更加比较高端，包装也非常之精美的。红记糖的月饼，红记糖的月饼它除了好看，其实它的配料更讲究，
2: 它的馅儿直接打破了传统的什么豆沙呀什么五仁啊，
1: 对，
2: 它
0: 不光是

0: 是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零七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中国移动。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 进化妆室。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南京，在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
1: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2: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2: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我们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视频剪辑啊，上面都有，大家可以去关注了解一下。
0: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3: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4: 我们的态度
0: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3: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4: 是我们的收获。
0: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3: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1: 真的是秋天了，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觉得有点冷呢，
2: 有微微的凉意
1: 对，微凉了。所以随着季节的这个变化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不管是穿衣服也好，你这个外出也好，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2: 是的，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已经有一些朋友在提醒了，说这两天感觉这个天气是秋高气爽，
1: 对，
2: 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吹空调了哈。
1: 另外接他也说啊，于洋张晨老师好，气温呢略降凉意初起啊，好在呢还有咱们的节目准时温暖相伴，说的非常的贴切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在这个当中确实能感受到

0: 大家的热情，解决了问题以后呢，这个人帮人的这种感觉确实挺温暖的、啊、
1: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特别的温暖，也感觉到的大家的这个善意，
0: 是
1: 也感谢各位的支持，每天在节目当中的守候，这会儿呢听节目的过程你可以先来打卡报到，我们待会儿呢会接听电话，下半部分还有问题处理回应的反馈，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有想要表达的，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
0: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投诉，
2: 江广双声道投诉。
0: 今天我们首先
1: 要来接听的是南通如东的马先生电话。
0: 你好，马先生你好，哎
1: 哎，
0: 是一位女士对吗？
1: 女士是吗？
3: 是男的。
0: 哦哦，男的男的。
1: 抱歉啊，
0: 您那个信号是不是有点不好啊？你找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或者角度你保持着。我们听的那个声音好像有点空，有点远。你现在说说看呢？
1: 遇到什么问题？
3: 现在是不是好一点了？
0: 哎，好多了，好多了，听出来了，是位先生。你好，您要反映什么问题？您说。
3: 这个我要反映的是那个关于我们东港村的滩涂的事情啊，我先简单的讲一下。
0: 你是哪个地方的村民？
3: 我是江苏省南通市。通州湾四凡溪三一镇东港村的渔民，这个村是一个渔业村，我主要是向你们媒体反映咱们通州湾四凡溪的党工委管委会，还有通州湾海洋渔业局，还有三一镇，一些领导干部，
1: 你报了这么多的这个单位，你先告诉我们是什么问题？
0: 什么事儿？你把事儿先说一下，好吧？这样子，我们问你，你就说，好不好？你这个今天要反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先把这个问题说出来啊。
3: 问题就是上面的这些领导干部违反国家的。
0: 你这样，那个马先生，我们先把事实说了，好不好？你要反映的是什么呢？是这个
1: 养殖的问题吗？
0: 养殖的问题还是地的问题？
1: 你们是这个什么渔民对吧？是什么问题？

0: 求者。
1: 好的好的，来来来，我们继续往下问啊。这个股权证在你们手上，25年的时候，这个股权是发生了转移吗？是转让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我们这个我
2: 马先生，我问你啊，就是说如果你们村民不知情不同意的话，他从程序上来讲能做到这个叫注销和重新注册股权去转移吗？
0: 他是因为他是村主任呀，他是村主任又是自补受益，他这个权都在他手上，
2: 这个还是要看程序，就是他履行没有履行。因为刚才你说的骗我的理解啊，他应该是跟你们交流过的，就是说你们可能现在觉得他当时可能是不是说的不是实话还是怎么样，但是其实为这个事情是交涉过，也可能你们是不是同意和签字了，我们先不说他那个是不是真实的哈，有可能他通过一些手段来告诉你们什么，但是最后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以后就这么去做了，是这样吗？
1: 就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同意，有没有签字？
2: 对，这点很重要。
0: 我们全村的移民没有一个人同意，没有一个人签字。
2: 那你刚才说骗，如果你们没有这个结果的话，他怎么骗呢？
0: 他就是认为自己有权，他就把我们村里的这个村
1: 好吧好吧，这个过程我们在了解。那现在你们就是要把这个土地要回来是不是？
0: 哎，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土地所有权证，就滩头使用权证要回来。
2: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滩涂权使用证的话，这个所有权证的话，能要回来吗？他可能也需要走一个程序吧，因为他们跟新的那个又签了相应的协议，对吧？那个当时转让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签什么协议啊？
0: 没有，
2: 没有任何的这个文字的书面的东西。
0: 跟老百姓没有协议。
2: 好，你只要告诉我这个事实就可以了啊。
1: 好的，还一点时间，我们记者联系一下相关部门吧。这个事情你向哪些部门反映的？
0: 我这个事情我们向三宜镇政府、通州湾政府还有向南通市委书记南通
1: 好的
0: 南通
1: 都反映了是吧？
2: 有部门给你回应吗？
1: 对，这个使用权证是哪个部门在管啊？
0: 没有一个单位有书面答复。
1: 这个使用权证归哪个部门管？
0: 这个使用权证是归海陆的这个通州湾海洋渔业局管。
1: 渔业局。好，那我们记者先来先打一下这个渔业局的电话。他如果说是这个使用权证的主管部门，我们要问一下，他这个注销然后又重新注册，到底符不符合法定的规定的流程？
2: 对，我其实里面有一个特别困惑的地方，就他说的这个骗他们。这个证，那就是说其实最后这个是大家同意了，有这个结果了，但是现在呢他对于他们当时所说的没有做到承诺兑现，他认为这个对他们不公平，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拿出来相应的一个

0: 工行能级实现大幅跃升。本次改革性工程是在连云港港150,000吨级航道及连云港港300,000吨级二期航道基础上扩建，项目全长41.3公里。本次改扩建匹配全球船舶大型化的趋势，能够大幅减少船舶待潮等待时间，进一步降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腹地企业物流成本，有力保障原油、铁矿石等大宗物资的运中，大宗物资的运输。再来关注公路建设，最近501省道南京陆河雄州至西坝港区段改扩建工程主线完工，正式投入使用，后续将完成剩余的绿化施工。这个项目将原本双向两车道的老旧公路升级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设计时速80公里，全长约15.5公里，通行能力大幅提升。线路串起了南京陆河雄州主城、瓜埠镇区、新材料产业园、龙袍新城，对接先兴路过江通道。雄州、瓜埠以及龙袍的这个居民可以经过先兴路过江，并且直达江南，无需绕行其他干线，通行时间呢能够缩短20到40分钟。那么前往宜真的方向的路线也会更加的顺畅。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一份期待。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你的声音。
2: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3: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 他的声音，
4: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5: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6: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7: 我是于洋，
8: 我是张晨，
7: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8: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
9: 400-007-1011，
7: 400-007-1011。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接通了南通如东马先生的电话，他是一个渔民，是当地大余镇东港村的村民。东港村呢是
9: 一些水库啊、滩涂之类的收归地方的资产。
7: 嗯，
9: 那是不是有相应的政策呢？就是刚才有一个朋友讲的，说现在法治社会这个。村里边再大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去明目张胆的干吧，那是不是有一些政策支持呢？
7: 是，就是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
9: 对，
7: 这是我们不了解的，
9: 对，
7: 对吧？我觉得作为这个当地的渔业局，相关的部门呢都应该站出来说一说，给村民做一个充分的解释。这位朋友叫做漂泊的异乡人说，他说听了这个投诉人的投诉呢，他认为村委会的相关的干部啊，怎么能够拿着全村村民的利益来送人呢？这背后可能不简单吧，要好好的查一查。
9: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还得去调查清楚了呢，再给这个老人家一个回复。听得出来他非常的着急，对吧？嗓门挺大的
7: 啊，因为租金都拿不到，他们就是涉及到一个直接的利益。
9: 对对对，但是他里边说到了，就是这个村民们是被骗了，因为刚才有朋友谈到了，像这种东西如果要转让的话，是一定要被原来的产权所有人同意才能够转让的。如果他们真的不知道，如果当时没有签协议，如果像他所说的口头承诺了一些东西又没有兑现的话，那这个就问题大了。好吧，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回应单元。
7: 交广双声道，回音。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投诉反映，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此刻呢，我们节目组的记者在接听记录大家的投诉问题。说回音，常熟的任女士反映，她是常熟市梅里镇赵氏村的村民，由于和邻居家产生了土地纠纷，这个邻居啊跟他们家还是亲戚的关系。去年7月份，这个亲戚呢在公共区域的电线杆上装了一个监控，对准了 投诉人家的大门口拍摄。
9: 嗯，
7: 所以呢，这个投诉人一家没有办法忍受，就自己把监控拆掉了。
9: 嗯，
7: 对方报警之后呢，他就赔偿了对方900块钱。
9: 问题没解决，还搭上了钱。所以呢，哪怕你自己真的是有委屈，也不能够去违法啊、违规这样去做，否则最后呢，你从一个。

这个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了。任女士说呢，今年的六月份啊，邻居呢再次装上了监控，仍然对准任女士家的大门拍摄。本来就已经这个事儿解决了，昨天她在节目里讲的也非常有意思，虽然赔了900块钱，大家都觉得值，好吧，高兴了没半年，结果呢，对方再一次把这个监控装上了，仍然对着她家的大门。这次任女士呢，这个真的是着急了啊，多次找村委会呢反映，但是至今呢没有调解好。任女士也曾经报警，但是警方一来呢，邻居就把这个法定受保护的个人隐私范畴，即便当事人安装监控存在自我权益保护的初衷，该行为也必须恪守。

0: 线隧道东延工程首段沥青路面坍铺，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了路面的服装施工阶段，为后续的交通导改和北半幅的地面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上出现信息由南京监管局
1: 向无论对阵凯斯还是对阵这个前面我们的这个对手哈，就是斯瓦泰克的时候，其实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官方给出的这个胜率的预测都是更看好对方哈，并没有看好郑钦文。我记得上一场在对阵斯瓦泰克的时候，赛前的预测的胜率是郑钦文12%，然后莱巴金娜这个萨巴伦卡在这个比赛当中哈，斯瓦泰克呢是达到了88%的这个胜率。所以呢，我们是说，虽然在赛前从纸面的实力，从目前的世界排名，包括从过往在大满贯赛场上的胜率来看，也许郑钦文是处在下风，但是不管怎么讲，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郑钦文都已经给我们上演了超级大逆转。无论最后郑钦文能否取胜，就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的这段时间，无论郑钦文能否战胜对手顺利晋级，但我觉得这次美网对于郑钦文来说，重要的不是他最后是晋级了八强，晋级了四强，还是进入到了决赛，我觉得这个成绩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对于郑钦文来说，他真的完成了一个自我的重塑。记得昨天在赛后采访的时候，郑钦文曾经说过，重塑自我的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次的美网的比赛，我们看到了郑钦文做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或者是在这一次美网的赛场上，更加自信的郑钦文回来了，而且赢球的感觉也回来了，还有那个更有韧性的郑钦文又再一次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所以今天晚上无论结果如何，我们觉得至少在经历了低谷期的蛰伏之后，我觉得郑钦文已经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在未来的自己也会变得更加美好。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看到了大家对郑钦文的祝福哈，小鲸鱼说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并且相信郑钦文，在郑钦文上演了两场这个惊天大逆转之后，我觉得很多的球迷真的被他在赛场上那种不放弃的精神深深的折服了。而且我们说这次郑钦文其实是从美网的资格赛打起的，到目前为止他从本届美网资格赛

0: 可是这些难处，这些坎坷，这些障碍，他最终都跨过去了，都赢过来了。所以第一个赢是迎接的赢，第二个赢是赢得胜利的赢。所以我们希望他可以继续的赢下去。连续六年跻身赛会四强，这也是他职业
1: 过抢七获胜。第二盘诺斯科娃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战况依旧焦灼，

0: 这个中到签，所以就特别羡慕大家。好的，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也看到了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坐在宇宙看日出小徐女，然后漏网的河豚啊，靓仔好靓啊， TT2004 啊等等这些听众啊，看到了你们在这个节目中一直在打卡收听和我们互动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那么在今晚呢，女篮世界杯八强资格赛亚洲的这个中国女篮呢将会来对阵波多黎各队哈，而且中国女篮已经是亚洲球队当中仅剩的一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亚洲的两支球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是遭遇到了惨败，其中呢日本队是63-84不敌匈牙利队，而韩国队则是56-94不敌德国队。所以随着日本队和韩国队接连出局，亚洲球队当中目前就只剩下中国女篮了。那接下来中国女篮是在八强资格赛当中碰上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那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中国女篮已经进行了赛前的适应性训练。
2: 大胜意大利队之后的第二天，中国队继续按照计划进行训练。
0: 二度，哈兰德也因此成为这个曼城在欧冠赛场上目前已经是打进了36个进球，追平了阿奎罗，并列队史欧冠射手王。其他的几场比赛当中呢，多特蒙德在主场3-2击败了比利亚雷尔，里尔在主场2-3不敌皇家贝蒂斯，阿斯顿维拉在客场3-2击败了布鲁日。2026金球奖各奖项的候选名单昨天正式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男足有多人入选。在最受瞩目的男足金球奖方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西班牙队共有亚马尔、罗德里、库巴西、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还有这个法比安·鲁伊斯，六个人入围到了这30人的名单。2023年金球奖得主梅西也在连续两届落选名单之后重新回归了30人的候选名单。那在这30人的候选名单当中，其余的候选者还包括了像凯恩、登贝莱、姆巴佩、哈兰德等等。那么国家队方面，刚才我们说了西班牙队入选的人数是最多的，而在这个俱乐部层面哈，俱乐部层面，巴黎圣日耳曼是入围人数最多的，他们一共有10名球员入围。那除此之外呢，恩里克、德拉芬特、阿特塔、艾梅里这4名西班牙人将会和孔帕尼来争夺最佳男足主教练。西班牙男足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3名门将乌奈西蒙、霍安加西亚和拉亚将会参与竞争男足的最佳门将。此外呢，库巴西和亚马尔还将会争夺代表最佳年轻球员的男足科帕奖。今年的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将于当地时间10月26号在伦敦来举行。那在这30人的候选名单当中啊，如果你是评委的话，你会把这第一顺位的投票投给谁呢？你会把这一票投给谁？你谁是你心目当中今年的金球奖的得主呢？当然，我觉得在这份金球奖的名单上啊，我们依然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很多耳熟能详的一些名字，而且也是金球奖近些年这个候选榜单上的常客了哈。你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有2024年金球奖得主罗德里。罗德里在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应该说还是展现出了很强大的中场统治力，多次奉献了大师级的表现，并且帮助西班牙。来说一说要争夺代表最佳年轻球员，就是男足科帕奖的库巴西和亚马尔。那亚马尔在上一届金球奖评选中就已经获得了第2名，同时在上一届

在金球奖当中，他就赢得了年度最佳年轻球员奖。而在2025至26赛季，他再一次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表现，包括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觉得亚马尔对于西班牙队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而库巴西呢，我觉得他身上是有着和他年龄不相符的那种沉着和冷静，虽然是一名年轻的球员，但是我觉得他在赛场上往往总是表现得非常的沉着冷静，而且控制力很出色。他也是巴塞罗那和西班牙队的后防支柱，官方称赞说库巴西已经成长为一名非常出色的中后卫了，并且期待他未来能够达到更高的高度。所以我们也是在刚刚这30人的这个大名单当中啊，根据大家提到的一些名字啊，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他们在即将过去的就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以及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些表现。那就要看一看每到世界杯年，其实这个金球奖的竞争啊就会异常的激烈，那最后花落谁家呢？10月26号就能一见分晓。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到两条简讯。骑士官方今天宣布，球队已经和詹姆斯哈登签了一份多年期的合同。根据此前的报道，哈登和骑士达成了3年97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合约是包含球员选项和交易保证金。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正式开幕。在昨天，亚足委宣布，本届亚运会的41个比赛项目当中呢，已经有17个项目的门票售出率超过了 80%。 这17个项目涵盖了击剑、高尔夫、藤球等等，而像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的门票已经售罄。另外像游泳、田径和篮球在内的14个项目的售出率大概是在 60%-80% 期间，与之相对的足球、棒球、曲棍球和板球等等在大型场馆举行的比赛仍然有大量的余票待售。好，看到我们的老听众了哈，这个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说，皇马赢得很艰难，我感觉穆里尼奥并没有解决皇马的顽疾，维尼修斯和姆巴佩的共存问题依然存在。怎么说呢，通过这个联赛到这个欧冠的赛场，确实大家都能看到这个问题呢还是存在的。但至少呢，我觉得目前从这个结果上来说还不错，所以呢有了赢球的一些结果，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他会帮助穆里尼奥在未来可以更好的去对球队进行一些改造啊，包括他在这支球队当中的威信，大家对他的这种信赖的程度。所以赛季毕竟刚刚开始嘛。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官的新力量，就是增长的特别的快。然后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呢，就是他这次呢怎么是来组成的这96件的警用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集体亮相呢？它把它分成了4个场景和一个机甲战队。比如说我们江苏的专区里面就有苏超大型活动安保，还有呢低空安保，还有治安联保，还有个叫智慧交管，就是4个场景再加上一组机甲战队组成。那展出的这样的一些智能的装备呢，基本上呢也都涵盖了智能终端啊、应急救援啊、交通管理啊10多个品类。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一个呢就是无人设备啊，这次其实在现场的关注度还是非常之高的。而来自于我们江苏的无人设备呢，基本上已经是覆盖了水陆空各个领域。比如说啊，在我们江苏它首先是一个旅游大省嘛，所以说江苏的文旅市场是非常的火热的。苏超还有马上11的时候，你会发现江苏好多的音乐节啊都是在密集的举办。那这个时候呢，无人设备它是可以非常广泛的应用于安保的一线，就成为我们公安机关的一个得力助手。那么这次参展的第一个是无人巡逻警车，它就是有一个专属的平台来指挥它，那么远程呢就可以操纵全车所有的警用设备。它这边有一个江都服务区的北区，先进行了高速出口的封锁，然后进行了全面的布控，而另外一组的民警呢就迅速的进入到服务区去进行一个地毯式的排查。那么后来呢就发现有一辆可疑的车辆一直在加油站的附近徘徊，而这个时候呢预警平台又传来了这一辆就是涉诈车辆，那么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信息是一辆白色的 SUV， 就和我们交警发现的这辆白色的 SUV 啊，就是很可疑的这辆车非常的契合。所以交警到现场进行拦停之后呢，也是啊呼叫了一些救援。当多路的警方集聚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对这个嫌疑的车辆还有人员进行了前后的包夹，先彻底啊就是封锁你逃跑的路线，然后再进行车辆的全面的检查。这时候就发现车内有一个可疑的行李箱，而这个嫌疑人讲了，他说这行李箱不是我的，是朋友的啊，你们不要让我打开，我不知道密码，我也没有他的钥匙。但是呢民警还是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突破之后，这个人啊把这样的一个密码箱打开之后，里面满满当当塞着一沓沓的现金。最后呢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盘点之后，我们讲了就是这个行李箱里面的现金呢是高达了190万元。而这个嫌疑人也讲了，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箱子里面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么多的钱，我们是受到了上游的诈骗团伙的指使，我们只做的是现金速递啊这一个环节的业务，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伪装成啊就是好人，不要让你们有任何的疑惑感，要逃避你们的检查，最后呢可以让这个就是我们的上方获得利益。那么其实经过初步的调查，原来报警的这个人呢是他在一个月之前呢，这个外省的马先生啊在社交网络当中认识了一位网友，两个人聊得非常的投机。一天呢这个网友就跟他讲说，我可是有非常靠谱的内部渠道，我可以带着你一起投资赚钱，但是呢你要下载一个 app。 那么经过了数日的诱导之后啊，这个被洗脑成功的马先生就开始觉得这个业务太好了，我必须要做。那么后来呢啊，这个网友呢也跟他讲了说，不方便这个转账汇款，你转给了我那就是在我的名下，那你怎么方便呢？那明明是你的钱要在你的名下，那这样子呢你就用现金的方式交，我们给你开一个独立的账号，把这个钱放在你的户头上面，你再去进行相应的操作。所以啊，这个马先生再一次被洗脑成功之后，就到银行取出了190万元的存款，全部交给了这两名所谓的工作人员去指定的地点，然后进行交付，给他去进行开户，他就可以去进行啊19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操作了。所以啊，要不是警方及时的出手拦截，这个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理性的投资啊，就是摒弃幻想什么高收益零风险快回报让你一夜暴富，你不觉得都是骗人的吗？第二个呢就是警惕网络交友，然后再给你讲我有个好项目哦，然后呢主动的给你去投资这样的一些

0: 理财啊，或者是虚拟货币啊，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诈骗啊。然后呢，也不要去充当电诈的工具人，否则的话，抓就是抓的是这些人啊。当然，这个源头上的人肯定也会有其他的方式进行更进一步的追踪，然后呢，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收网行动。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赚钱不易啊，更要做好自己的守护者。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好了，这是来自于我们的警媒工作室啊。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些信息的发布，然后呢，刚才也讲了，就是我们在今天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陈林警官，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节目里。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
5: 我们接下来也是有请到南京市禁毒支队陈林警官进入到我们今天周三啊禁毒之声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周五好，陈林警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其实刚才也讲了一下，就是无人机排查竟然发现了野生大麻500多株。当然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云南啊，但是呢这个无人机一方面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觉得啊，就是幸亏好有这样的无人机，因为这次行动在用了无人机以后，是对以往人力很难覆盖的一些山林啊或者是沟谷这样的地区去进行了空中的巡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竟然发现有连片生长的野生大麻，最后呢在精准定位也做了数量的分析之后呢，发现竟然是500株。那么其实发现这个线索之后啊，边境的派出所也开始组织民警，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护边员也携带工具到现场，对这样的一个区域的野生大麻去进行

0: 不好的成分，这个成分叫做替来他明，
1: 是
0: 吧？
1: 啊，对。
0: 然后呢，对人体是有害的，但是在他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在拍这样的一个上头电子烟的照片，同时也分享自己吸食之后的感受。哎呦，他当时就觉得朋友圈里面大家都在晒，大家都在尝，哦，就我知道了，我还尝不到，我不是要落伍了吗？人家怎么看我呢？于是他第一个感觉就是太时髦了，我要尝试一下。第二个呢，看了别人的分享以后呢，他觉得很刺激，很好奇，所以他想说，我就玩一次，肯定没有事情。而且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是在这个脑海当中各种各样在预判呢，在抉择呢。但是他的男朋友先尝了，而且在尝试一次之后，他的男友很快就上瘾了。而且就是因为就是要去找这个上头电子烟，导致无法工作，而且日常生活呢，应该讲说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然后呢，这个两个人就决心必须要把这个上头电子烟戒掉。可是借来借去，发现这个反应是接二连三的出现，甚至男友一度生活都不能够自理，而变得浑浑噩噩。最后这个状态说出来大家都不相信，就是他连出门都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在一次例行的检查当中呢，浙江金华的警方呢就查实了小陈和这个男朋友在购买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烟里面呢是含有替来他明这样的成分。同时卖家呢在朋友圈销售这样的电子烟的线索也很快被警方所掌握，也通过了对资金账户的追踪。那么警方呢就查实外地其实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伙在金华还招募了多层的分销商，专门来销售添加了替来他明或者是其他成分的电子烟。而这个团伙呢，一边从广东去将劣质的烟杆烟袋快递到金华，一边呢又从上家比如说一个叫楚某的团伙当中购买来他明这个替来他明的粉末，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组装，再进行高价的卖出。那么其实这个我们也想来问一问，那最后就是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好像在去年的七月份是被打击了，是吧？
1: 是的，那么去年的七月份以后，楚某等人呢就在交易的时候被当场被捕。随后呢，警方就对这个多地其余的涉案这个分销商进行了收网。那么最终这一横跨浙江、广东、安徽等六省份八地市的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被成功的捣毁了。
0: 太好了。
1: 事实上这个楚某呢多次接触这个替来他明，对其危害呢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却依然制造大量的替来他明原材料，这个灌装成电子烟弹，借助呢社交平台层层的加价销售，以此呢牟利。那么短短这个数月，涉案金额就高达了上亿元。那么去年的五月，因这个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楚某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很想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不太知道，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替来他明，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么害人。
1: 其实替来他明呢是一种兽用的麻醉剂它呢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的全身麻醉。那么具有强效的镇痛致幻的作用。那么如果滥用以后就会产生幻觉、意识的错乱，引发抽搐、惊厥，那么严重的是损伤了大脑的神经，诱发暴力的犯罪。那么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就利用这种的特性将其加工混入到电子烟，
2: 骗走了9万块钱，这就是最后实施诈骗。接下来我们就请马轩警官给大家分析一下，诈骗分子到底利用了受害人的哪些心理呢？
3: 我们可以看到诈骗分子利用到了受害人的好奇心理。骗子先在群里面发布点赞关注可以领红包，或者是像案例里面的低价购买流量卡，或者是一些低价的引流方式，利用受害人想参与尝试的好奇心理，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花很少的价格买到一些心仪的东西

0: 评论区里面有一个链接，那张先生出于好奇就主动的点击了链接，打开了网页，并且下载了一款名为觅他的软件。有客服热情的接待，告诉他如果啊想要找美女约会，
1: 到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为大家介绍十大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以及如何做好防范。刚才呢，马轩警官说到了，骗子啊会用各种的新的手段来进行引流。我们说到了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刷单加美女这种类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刷单加赌博。
0: 2023年上映的电影《孤注一掷》，当时啊非常的火爆，美女的荷官一发牌，就有人下赌注。那这和刷单又有什么关系呢？诈骗分子通过网页弹窗发布广告，受害人最终操作的刷单平台其实就是跨境网络赌博平台或者是博彩平台。刷单的任务呢，就是下赌注或者是买彩票，诈骗分子会操纵后台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这些钱款最终都将有去无回。
1: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小陈呢，在婚恋网站上结识了美女老乡小李，在小李的温柔攻势下，小陈很快和小李确定了恋爱关系。小李在微信上给小陈发了一个网址，称自己正在加班，不方便登录，请小陈呢帮忙购买一种彩票，并且告诉小陈一个致富秘诀。此网站有程序漏洞，在每晚的9点到10点登录购彩，无论结果怎样都会赢钱。小陈跟着小试了几笔，尝到了甜头，于是愈发沉迷。小陈给自己的彩票账户充值4.6万元，简单操作之后又赢了钱，可以申请提现，钱却迟迟没有到账。小陈慌了，马上联系小李，却发现小李已经人间蒸发。与此同时，彩票网站也登录不上去了，小陈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于是报警了。
0: 网络赌博啊，十赌十骗，十赌十输，赢了钱无法提现，输了将越陷越深。另外，所有的网络赌博都是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会依法严厉打击，大家千万要远离网络赌博。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诈骗分子的引流方式，刷单加招聘。
0: 诈骗分子会发布一些招聘的广告，提供所谓的工作，就是让你在指定的网络平台充钱做任务。所谓的招聘，其实呢，便是刷单诈骗的引流手段。潘先生他有摄影的爱好，尝试在某网站上传自己的拍摄作品赚钱。该网站的客服称，公司现阶段处于推广阶段，需要下载 APP 注册成为公司的正式会员，以后在公司的线上商城选购商品进行拍摄，完成上传60张照片素材，就可以在平台上兑换相应的积分，积分可以直接兑换成现金。不过呢，选购的商品需要自己先承担，拍摄上传成功以后可以返现。潘先生信以为真，按照要求操作做任务，转账多笔，本金佣金均无法提现，最终被骗26万元。
1: 有一名女子啊，她是在网上找工作做任务，还购买黄金寄给骗子。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受害人啊，下载了一种社交的 APP。可以投小钱赚大钱这种噱头啊！
3: 他说给我100返我400，1000返我8000。他说我积分快没有了，我买黄金寄给他，就可以续那个积分。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刷单加招聘，那么接下来再来说说刷单加免费福利。
0: 骗子呢会通过寄贺卡、寄送快递礼品，或者在微信群、 QQ 群等各种渠道发布信息，以五花八门的虚假借口吸引受害人的注意力。等受害人主动联系客服兑换礼品以后，先将油米、洗衣液等生活用品送到受害人的手中，进一步博取受害人的信任。接着会抛出领红包得多倍返利等口号，并在群中晒出高额返现和虚假返利的截图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一步一步进入刷单诈骗的陷阱。
1: 那我们还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受害人被骗了150万元。 王女士。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刘备刘玄德跟刘璋刘季玉俩人经过了一番争一番斗，可算是见了面了，最终以刘璋的纳降为结果，为结果为条件，无条件的投降刘备，打开城门来啊，欢迎自己的大哥啊进驻西川，哈哈，成都是你的了啊，以后你可以随便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你也可以在大马路上停留，你可以把手揣进裤兜啊，只要不揣进别人裤兜就可以，成小偷了的是啊，成都是你的了啊，以后我刘璋刘季玉是俯首称臣。俩人一见面，刘玄德这个哭啊，哎呀，贤弟，非吾不行仁义，乃使不得已也。刘璋听到这儿，心里这个气呀，别来这套，地儿都是你的了，你哭，你讲这么多大道理、仁义道德有什么用啊？我陪着你流眼泪啊，我确实想哭啊，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西川不再是我的，我能不气吗？别着急啊，找机会我一定要扭转乾坤，我把西川再夺回来。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节骨眼上，我必须跟你客客气气啊。说着话，刘璋这儿把印信毕恭毕敬的捧给刘备，刘备开始还不好意思接啊，怎么不好意思呢？假装不好意思，哪能不好意思，哎呦，也就这么推让了一两下，就把这印信接过去了啊。打这起，西蜀算正式成立了，各位记着啊，刘璋啊算是帮刘备一个大忙了，那后来的西川西蜀刘备多数要靠刘璋的这样一个帮助啊，一个辅助啊，当然前提条件是摊上刘璋这么个主啊，任门不是，吃啥啥没够啊。刘备跟刘璋俩人是并马进城，刘璋不坐车了，换了马了，什么意思啊？好让人看一看，你看我们兄弟多亲近，别看地方归了人家了，但是我们兄弟哥们儿啊还是热情的紧，那管什么呀，虽然都撑着马，虽然是并马而进，但是各怀心事。那么城里边呢，好不热闹，悬灯结彩，鞭炮齐鸣，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前设香案，福道相迎。刘璋把刘备陪到了帅府之内，刘备居中而坐，刘璋都没敢坐下，在旁边站着。哎呦，你再看刘备那些文武，一个个舔胸叠肚，吐气扬眉。你再看西川这些主啊，一个个，哎呦，文臣武将全都耷了脑袋了。哎呀，算是丧眉大眼，低着头啊。成都街头吴莫愁，吴莫愁干嘛？李莫愁，李莫愁也不像话，反正是发了愁啊。刘璋那俩眼睛啊滴溜直转，看着这些文武心里边那个不是滋味啊，想什么主意，这时候忍着吧，再大的屈辱得忍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璋这儿正琢磨着，刘备刘大爷站起身来，哎呀，贤弟呀，你看你怎么站着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哇，

刘备把刘璋拉过来让他坐下，这才大宴文武，在这帅府里边摆开酒宴了。刘备和诸葛亮啊，给刘璋以及所有的文臣武将一次又夏侯杰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对吧？咱们绕到楚来宝去了啊，就打这儿起吧啊，西川刘备正式进入历史舞台。那、啊，哎呀，之前趁那个所谓的荆襄九郡，那是跟江东借的，天天让人逼着要啊，逼得都没辙没落的，还得委身成为人江东的女婿。这话说有点亏心啊，孙尚香多漂亮啊，但这会儿媳妇儿不在身边啊，而且来说将来自己夫妻二人这个情感这个生活啊，很多事情都是未知数。哎呦，刘大爷琢磨自己啊，为了一亩三分地儿，想当初是装傻充愣说瞎话啊，挤得成什么样呢？现在不一样，西川四十几个州都归他了，这容易吗？自从三顾茅庐请诸葛先生出山之后，起心也走樊城摆当阳奔下口，自己呀、啊、就这么一小撮撮人，还跟人家江东这儿联合聚曹呢啊，不是多亏了诸葛先生为了自己的霸业驾一叶小舟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后来又以荆襄为跳板，兵进西川呢，现在都应验了，都是人家诸葛先生给画出来的道啊，就按人家的道走，刘备才有今日。怎么能睡着觉，很感慨。哎呀，这回我有了西川了，这是我自己的地儿，自己的家了，我终于有了我的不动产权证了，而且还不是说分期，我全款。哎呦，太美得很。哎呀，荆襄我也不还了，等一段时间啊，我养的兵强马壮啊，粮草充足之时，我就兵分两路，水路汉路，取得汉中，哎，然后我再得江东，然后我兵发许昌，我一扫天下，我匡扶汉室。哎呀，越想越美啊！刘大爷在床上直折饼，翻过来掉过去啊！哎呀，将来这个匡扶汉室，我万一啊，万一啊，这我随便想想啊，这汉献帝他不想当皇上了，他觉得当皇上当得起剪子了，有当皇上起剪子的吗？啊，他给我了啊！我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这个。Ladies and gentlemen， 不对，那时候没有英文啊。对，我来一个，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哎，不能说唐山话，这个我说两句啊，我今天当上皇帝是个很高兴的事，也不行，怎么倒上河南口了？哎呀，我到时候我怎么，我应该什么样表情啊？我是威严的，我是微笑的，是吧？我应该什么样的？刘大爷跟这儿已经计划上了啊！正在高兴之时，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连龙一挑，诸葛亮进来了，刘备扑棱一顶身儿，打这床上坐起来了。哦，军师，您还没睡呀、啊？主公，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都睡醒起床了，您看看。刘备揉了揉眼睛，往窗外一看，嚯，窗户纸都发白了。那侧耳一听，五谷鸡鸣，金鸡报晓。好家伙，合着我折腾一宿啊！诸葛亮微微点了点头，主公啊，知道您高兴啊，呵呵，所以这大清早上呢，来跟您问个安。哎呦，有劳军师

0: 间14点，在南京，在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城市在生长。
2: 石甲的老牌球队，他们的特点是整体形象跑动积极，定位球呢有威胁。维京呢是挪威联赛的球队，北欧足球典型的代表，身体硬朗，作风顽强，但是技术和节奏呢跟五大联赛有差距。这场球从纸面上来看，索德加特优势明显，但是北欧球队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维京如果能顶住前面30分钟，比赛呢就会进入他们的节奏。006里斯本竞技对阵加拉塔萨雷。里斯本竞技呢，葡萄牙足球的三巨头之一，青训体系世界一流。他们的打法是典型的葡萄牙风格，技术犀利，传控为主，边路进攻犀利。加拉塔萨雷，土耳其的超级巨人，土超球队的特点是身体对抗强，比赛呢强度大，不惧怕任何对手。加拉塔萨雷在欧战的经验呢非常丰富，他们绝对不会在客场摆大巴。007拉布勒斯对阵阿森纳。拉布勒斯在孔蒂的执教之后，防守体系呢更加稳固，他们的特点是防守组织严密，反击犀利，定位球威胁大。阿森纳呢在阿尔特塔的带领下已经完成了从青年军到成熟球队的蜕变，他们的特点是控球能力强，边路进攻呢立体，中场控制力出色。拉布勒斯的防守会考验阿森纳的耐心，阿森纳的控球呢会考验拉布勒斯的体能。008利物浦主场对阵马德里竞技。利物浦呢在斯洛特的执教之后，球队的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利物浦的主场优势呢不用多说，阿菲尔德的眼不惧怕任何球队。马竞呢属于西门尼的铁血军团，防守呢是他们的标签，不过呢马竞的客场表现呢一直是一个问题，他们在西班牙之外的赛场经常呢踢得比主场要保守很多。009巴黎圣日耳曼对阵布拉迪斯拉发。巴黎呢法甲的绝对霸主，球队呢打法更加团队化，登贝莱等组成了新的攻击线，这两个赛季呢在欧冠所向披靡。布拉迪斯拉发呢斯洛伐克的球队，实力上来和巴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这场球从基本面上来看，巴黎主场大胜是大概率事件，但是欧冠呢大热必死的定理大家呢都听说过，巴黎在主场面对弱旅时有时候会出现小赢怕输的心态，导致呢进攻效率不高。第三部分，欧洲其他的赛事，英冠、英联杯、葡超。欧冠之外呢，周三的赛程还穿插了英冠、英联杯和葡超的比赛，我们来快速过一下。010查尔顿对阵里昂公园行游者。英冠的比赛呢，竞彩玩家应该都知道一个规律，主场优势极大，平局率高，冷门多。查尔顿和里昂公园都是伦敦的球队，这场球算是伦敦德比的降级版，两队呢实力接近，查尔顿主场有一定的战斗力，客队呢客场表现起伏大。011切尔西对阵利兹联。英联杯的比赛最大的变量就是轮换，切尔西本赛季呢多线作战，切尔西会不会在杯赛中做出大的轮换？如果切尔西全主力出战的话，利兹联没有任何的机会，但是如果切尔西轮换幅度比较大，利兹联作为英冠的球队有足够的战斗力去制造麻烦。012摩雷伦斯对阵本菲卡。本菲卡呢是属于葡超的三巨头之一，实力面上明显优于摩雷伦斯，但摩雷伦斯呢主场不好打，他们本赛季主场拿分率很高，本菲卡呢如果客场作战态度端正，赢球问题不大。第四部分。

0: 美洲赛事，解放者杯和美职联。013帕尔梅拉斯对阵基多体大，主队呢是巴西的豪门，正人实力在解放者杯中属于第一梯队，客队呢来自欧瓜多尔。高原主场是他们的杀手锏，来到客场呢还是主队的优势比较明显。014拉普大学对阵克林迪安，两队呢都是南美传统的劲旅，风格上呢阿根廷球队更讲究战术纪律，巴西球队呢更依赖个人能力。这场球的胜负手在于中场的控制，谁能拿到中场的主动权，谁就能赢下比赛。最后呢015芝加哥火焰对阵迈阿密国际。芝加哥火焰呢本赛季在美职联的表现中规中矩，主场呢有一定的战斗力，而客队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梅西会不会首发。如果他首发，迈阿密国际胜算呢会大幅提升，如果他替补或者是轮休，芝加哥呢有机会拿分。今天呢这么多比赛，不管你怎么选择，都可以走进你生命的金汤碗去一试身手。
1: 好，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天天题材，我们明天再见。
2: 第二天就能制造这么大的一个新闻出来啊。
3: 对啊，关键是你在发布会上的时候就感觉这车已经武装到牙齿了，
2: 嗯，
3: 怎么这种油门当刹车最基本的误踩还避免不了呢？
2: 嗯，是的啊，当然他可能把这个罪责是怪在了客户试驾的这个过程当中。
3: 是，关于连油门和刹车都分不清的客户，你让他开什么试驾车呢？
2: 嗯，好，那这个事情各位怎么看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上一起来发表一下您的评论啊。
3: 反正这个事肯定还会在持续发酵当中啊。作为这一台车，你说这没流量都是送上门的这个流量来了啊。
2: 嗯，另外呢就是关于车展的事儿了哈。最近呢就是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了，明年的4月23号到5月2号会在上海举行上海的车展，展出规模大概是在40万平方米。
3: 这也算是确认了这件事情。
2: 是是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尤其是上海车展，其实相比较北京车展，我更愿意参加上海车展。
3: 离得近是吗？
2: 一是离得近，而且下了高铁就能到，
3: 方便。
2: 然后最关键的是，其实上海车展我觉得相比北京车展它更有影响力，因为它的国际化的程度会更高一些，
3: 嗯，
2: 啊，
3: 就是北京车展更像是一个宣示你进入到中国市场了，
2: 嗯，
3: 而上海车展呢感觉是更加开放的包容的这种状态啊。
2: 对，所以明年4月份就整装待发了哈，就我们看看哪个品牌在4月份撑不住。
3: 哎，我反倒是
2: 没撑到4月份先就离开了。
3: 我反倒是更好奇明年3月份的所谓的北京车展的专业展该怎么展
2: 啊，他还能怎么展，就这样展呗，
3: 就弄几张照片往那一摆吗？
2: 那也不会，那也不会，
3: 对不对？
2: 我觉得可能就是缩小规模。
3: 那到底是什么状态呢？我很好奇啊，现在啊，
2: 就比如说我只展技术，然后新车这块放在上海车展留在那儿做悬念，
3: 对，
2: 3月份反正做个预热，我告诉你，我4月份的时候就有些发布会，技术发布会我就放在专业展上去呈现了，
3: 嗯，
2: 然后4月份的时候
3: 弄点什么行业论坛是吧？
2: 对对，我估计可能就这样，然后
3: 可能
2: 再找两个领导再去喷一喷，哎，反正汽车行业。也就是你攻击我，攻击你，攻击你，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啊。
3: 现在只要一开论坛，那领导就开始吐槽了，各种苦水往外倒啊！
2: 这不就是流量了吗？对吧？
3: 来说一说吧。最近呢，在工信部网站当中呢，发了最新一期的新车申报图啊，这里边的大家伙又不少。首先呢，先说一下宝马吧。
2: 嗯，
3: 宝马在这一次的申报信息当中呢，就给人感觉是占了 C 位，因为一下发了几款重磅车型啊。
2: 嗯，
3: 那咱们一一来关注一下啊。
2: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全新一代的宝马的 X5 申报图也曝光了。之前我看到那个网上的谍照，我发到我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好多人说这不可能是 X5 的。
2: 嗯
3: ，X5 怎么可能长成这个样子，
2: 嗯，
3: 来，我就问你们长不长成这个样子吧。
2: 嗯，其实这个照片很去年就已经开始流传出来了，大家其实对于它的外形的吐槽一直以来都不断，对吧？然后
3: 这一点都没有那种老 X5 的孔武有力的感觉了，你不觉得吗？
2: 是因为它要保留它的所谓的家族的设计风格嘛，然后这种双肾格栅呢也一直都是宝马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只是现在的这个双肾格栅呢它做了一个变种。
3: 你这一代搞得跟兔八哥一样的。
2: 对，很多人可能都对它的这个外形有很多的一些意见，然后它算是全新一代，然后，
3: 嗯，
2: 当然也不是用上就是它的那个新能源的这个平台，
3: 嗯，
2: 所以呢还是一个就是偏油车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因为它是2.0T

0: 上面给人感觉呢要好看一些。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车稍微小了一些反而显紧凑一点，就是新时代的这样一种造型给人的感觉反而能接受一些啊。
1: 嗯，这新时代的产品呢其实现在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因为也没试驾过，所以对它的所谓的操控啊还有感受啊其实也谈不上太多，但是呢从种种宣传上来讲呢宝马好像也

0: 哦，反正阿维塔我觉得是越走越偏。
1: 对啊，
0: 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设计语言。
1: 你在哪儿？你是谁？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对，再往后发展下去，阿维塔会不会就黄了？
1: 不知道，我这真的是觉得好奇怪。
0: 本身大家其实对于阿维塔他的出身就有很多的质疑，因为是三家共管嘛，
1: 嗯，
0: 对吧？然后现在谁领主线，现在都不知道。
1: 感觉宁德也不管了，华为也不管了，都不提这茬了。
0: 不，依旧会给他提供技术，但是呢，从就是谁有话语权，
1: 嗯，
0: 谁能够让这个车以后的发展方向，包括销售方向去做主要的一个导向，好像并不知道是谁。
1: 跟你说，讲白了，还是比较的务实
0: 啊，
1: 就是不赚钱的。他如果现在一个月卖20多万台，你看那两家挣不挣，就是说不出来，
0: 嗯，
1: 对不对？
0: 嗯，而且他做这个车，我觉得就越来越难卖，
1: 嗯，
0: 你不觉得吗？就是。这种本身市场当中这种体量的产品就很多，
1: 莫名其妙。
0: 你说你卖多少钱合适呢？你阿维塔又想做高端，对吧？你便宜也不合适，你做贵了大家也不愿意买。
1: 真觉得有点。
0: 你的技术呢也没看出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1: 莫名其妙，
0: 对吧？原本最坚持的设计是你的亮点，但是现在亮点也没了，这到底该怎么办？
1: 反正大家自己在网上搜一搜这个长相啊。
0: 嗯。
1: 说这个长相这个事情呢，在昨天的工信部的最新一些申报图当中，魏牌蓝山，出了一台这个新蓝山啊。
0: 嗯。
1: 这个新蓝山跟老蓝山长得那真的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真的
0: 看到这个车了，
1: 对吧？
0: 直瀑式的格栅，
1: 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它新蓝山跟老蓝山完全没有一点样，反而新蓝山和 H10 那还是有很多千丝万缕的感觉。
0: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这几个车企，我们包括刚刚的阿维塔，我的判断就是太慌乱了，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前方到底该怎么办，
1: 嗯，
0: 自己拎不到一个爆款的产品出来，于是就瞎打，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无论是设计还是产品，我只能匆忙再去上新品了。
1: 哎，你看到这个长相的时候，你想没想到当年我们俩在北京车展上看过的那个保定库里南？
0: 是的，是的，它就是一种回归了，
1: 对不对？
0: 就是回归，完全没有那种，
1: 就那个坦克800。当时一直就没有上嘛，
0: 对，
1: 我在想是不是他就把坦克800的那个造型拿出来之后。

0: 车，哎，在晚上的时候直接开到了绿化带上。你知道吗？就是把小米和绿化带结合在一起之后，它一定会带来巨大的流量，对不对？所以呢，就很多昨天晚上开始发酵，一直发酵到最后，小米的官方夜里边凌晨啊，然后就发了说，这是因为试驾的时候它油门刹车没分清楚，把它开上去的。
1: 嗯，是，当然这是小米的官方解释哈，他也就是特别通过小米辟谣发了出来，就是
0: 官方就这么讲完之后呢，网上现在是怎么说呢？说你看你辆车武装到牙齿，这也能干，那也能干，为什么就不能做到油门和刹车这种防雾踩这种事情给做一做呢？就是其实会有些讨论啊，比如说一。就是试驾的这个资质需不需要去审核？第二个就是，如果我驾驶技术很一般，你卖点就是你的智能化汽车可以弥补掉驾驶技术一般的人可以提高安全上限，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在这种小问题上面，就是小的这个细节上面你体现不出来？这都是大家的争议啊。
1: 嗯，是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通过不同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太一样。出于小米来说呢，他其实我觉得也会很委屈，就是这个有的客户来试驾，他的确可能驾驶技术不行，或者说是新手，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他自己也会比较的慌乱和紧张，所以就会导致了类似事情的发生。但是呢，
0: 应该是刚入职的这种状态啊。开的时候呢，他非常尽职尽责的把整个试驾流程走完了，然后跟我讲完之后还让我去体验。我说我如果当时是在东七路那边，就是扔棍打不到人的状态，你知道吗？我说我如果坐稍微激烈一点驾驶的话可以吗？他说可以。然后我就在那个道上面，因为真的那个时候刚开始路都没通呢，在那条断头路上我就开始比如说绕了绕了桩，然后就是刹车就大力去踩，然后急加速。弄完之后他跟我的反馈说哥你这驾驶技术可以啊。我说还行。结果好，弄完了之后回来之后他说你是打算买哪一款啊？
1: 啊，他就觉得你要买了，
0: 他觉得我你都这么试驾了。我当时我在想，我是跟他说我是媒体吗？然后我就跟他说试完之后我觉得一般化
1: 啊。
0: 他的那个表情突然间就是觉得心理防线破防，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销售，你知道吗？
1: 是，
0: 可能老销售没有接的原因就是老销售看我那样子也不是来买车的。他有点破防。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了几个我说我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感受。后来我就跟他说这样吧，我先回去看一看，琢磨琢磨，然后再说。那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心中的这样一种失望感。
1: 明白。
0: 可能他剩下的半碗饭他也不想吃了。
1: 是是是，
0: 在那一刻我走出去的时候，我突然有种负罪感。
1: 是，
0: 我觉得哎，我不应该，还是不应该啊。
1: 啊，还是他是单纯了是吧？
0: 于是我后来你知道我干了件什么事吗？
1: 啊，
0: 我出门之后我给这家店的总经理打了个电话
1: 啊，
0: 我说我在你们家店。总经理就下来了嘛，他知道我在讲的什么意思，以为我是来买车的。我就说刚才这个小伙子陪我去试了这个车，他非常非常的敬业，然后他的表现也很专业
1: 啊，
0: 你要多给他一些表扬
1: 啊。有喂。
0: 然后就是你从他的脸上看出了大悲大喜的这种起伏。
1: 是，
0: 这纯粹是因为我后来觉得我心里过意不去，我才做了这件事情。
1: 我倒没有过你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我其实相对比较直，因为我一直坚信一句话，虽然说我会尴尬，但是呢我会坚信说如果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所以我一般如果我就觉得车好的话，我会很直面的说。当然在试驾好的过程当中，我一定会挑刺儿，一定会说它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就我想看一看试驾专员他当时是怎么样去解释我所提出的这些相对比较尖锐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试完之后呢，可能有优点有缺点，这样彼此之间都不会有太多的芥蒂，他也不会说把你当成准客户，因为你太喜欢这个车了。因为你要如果喜欢他，为什么挑出这么多的问题，对吧？但
0: 你上来之后就说这个车我不买，他会给你试吗？
1: 我不会说不买，我没有人说去试驾说不买，那你去试驾。

0: 干嘛呢？我一定会先去试，带着一个很好奇的态度先去感受一下这台车，然后我把我所有的很真情实感全部说出来。哎呀，它的做工很好，它用料不错，哎呦，它底盘很好，哎，但是为什么它的变速箱会有点问题呢？为什么它的这个比如说充电好像没有别的品牌竞品那么好呢？为什么它的设计会出现？我总归要挑出一些毛病出来，这样才能显示出这个试驾过程它是比较真实的。如果你一味的去夸它，那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就是一个托。
1: 就是是不是上来之后先给试驾专员浇点冷水？
0: 也不用先
1: 让他调低点预期之后，然后你才那个。
0: 对，调低预期肯定要有，但是呢，我觉得不用先上来就这，先上来肯定要表扬一下他，要不然的话他可能还没试驾他就换人，他就直接端起了他没吃剩的那盒饭了。
1: 我没有时间啊，是吧？
0: 对啊，
1: 哎，我是觉得就大家建议大家还是要去试，就在之前一段时间在试电车的时候，我都觉得没什么势头了。但是最近呢，随着各家的调教上面区别，包括速成车的这个事情的出现之后，我真的建议大家还是要把这些新的车型给试一试。一，有的车真的很大，第二个，有的车真的盲区挺多的，

0: 你看那个我们有一台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就是上个月刚刚才修了一台车。
1: 嗯，
0: 这车呢是别克加八，它是一公务车。
1: 嗯，
0: 这个车是九AT 的变速箱，
1: 9AT
0: 车子才跑了28500多公里，结果变速箱呢就报警了，然后报电磁阀卡式的故障。
1: 啊，
0: 你说呢？其实，公里数上来说跑的真的是不多，还没有到换油期。
1: 是28000多嘛？
0: 对，差不多28000多啊，但它的这个年限已经4年了啊，它是22年出来的啊，那个就是因为这个油质真不凑巧，就是脏的东西呢把电磁阀阀柱卡住了，
1: 嗯，
0: 卡住之后结果就出了这个不升档的问题，亮故障灯，
1: 嗯，
0: 对。而同比啊，我们同比，你看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通用，
1: 对，
0: 福特啊、林肯啊、凯迪拉克啊，
1: 就美系
0: 车，
1: 嗯，
0: 都是这样子
1: 的，
0: 美系的，
1: 酱油一样的，4万公里。
0: 如果你是丰田的车，或者你是现代韩系的车，同样跑4万公里后啊，你的变速箱油液放出来一定是这样的颜色的，
1: 透明的，红色，
0: 透明，很鲜红的，对。
1: 哦，那差别很大呀。
0: 对，就跟新油一样，就是跑个4万公里后啊，像丰田凯美瑞啊、丰田汉兰达啊，包括韩系的像这种名图啊，还有现代的伊兰特这种4速6速的，它这个油液呢，这个跑个4万公里之后，它放在油液颜色依旧是鲜红透亮的啊，这个
1: 油那这个是不是很干净呢？这个车油很干净。
0: 啊对对对

0: 就是这个车高温了，
1: 哦，
0: 水温高了，
1: 对，
0: 他看到仪表上面那个水温的那个报警，还是
1: 水温报警了，
0: 水温报警，他就按照正常的流程，他就会
1: 靠边了，
0: 把车停下来，靠边停车，
1: 嗯，
0: 然后前面冒烟，因为就像开锅一样，
1: 对，我知道，
0: 就像开锅一样，然后有冒烟，冒烟他就停下来，把机盖打开，
1: 嗯，
0: 他就看一下这个。

0: 是接到变速箱的这个流管，这个变速箱呢是带散热器的，就接到散热器上面，一个是通过机器把新油打到变速箱油液里面，另外一根油管呢是接到这个油，把它是一个回油，作为一个回油，找一个大桶来把这个
1: 油放出去，
0: 把它放出来，把它放出去，通过机器循环换油，就是正常的车啊，用这个机器换，能够把变速箱95%以上的这种脏油和旧油能把它循环出来，啊，循环出来。
1: 它是有一个吸力的，相当于是吧？
0: 对，它这个是它这个里面有个带个油泵，是挤压的形式，把这个新油呢，就是通过压力的方式打入到变速箱箱体内，然后呢，变速箱它本身一定要是在发动的过程中，变速箱只要发动，变速箱本身是有油泵的，油泵呢它在不断的泵油工作，它呢是通过变速箱的油泵的方式挤压，把这个脏油呢再把水管换掉，立马解决，但这个车它是日复一日的来进行这个渗透进去，渗透进去之后，水对变速箱里面的摩擦片、密封圈、胶活塞，那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1: 嗯，
0: 就是好多的汽修厂的和我们合作的情况下，他们会发现，就是换也是通过换油的方式，最后都是换完后跑个两三个月后，变速箱还是回厂
1: 啊，
0: 出问题了
1: 啊，
0: 还是回厂出问题。
1: 它其实是慢慢的，你想沙眼漏能漏多少啊？它肯定是日积月累了一段时间之后，
0: 对，就是日积月累，而且关键是这个进水的时间长。一两个月以上的话，这个水对变速箱的摩擦片早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摩擦片，就是进入去之后，摩擦片就已经泡烂了，已经泡烂了。包括对这个变速箱，我开过来的时候，已经开始抖动了，抖得不像个样子，就说明变速箱的变扭器的摩擦片都已经膨胀了，它就会造成离合器的这个锁止的间隙很小，所以车子呢会咣咣咣咣直抖。我就知道变速箱内部的摩擦片呢就已经不行了，已经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得要做维修和更换。这台车呢就只能要把变速箱整个拆卸下来，然后把里面的摩擦片要把它全部换掉，变扭器要做个维修，才能这个彻彻底底的一次性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对，
0: 所
1: 以这也是一件就是工程浩大的活。
0: 对，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是车辆涉水，比如说下暴雨或者涉水，你就一个晚上的事儿，如果进水了，这种情况下，这个水呢进到变速箱里，那个时间呢也就按小时来算的话，还没有那么快，对变速箱的内部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个尝试，用对变速箱油来进行这个用交换机来做一个循环的清洗，这个造成卡的异响就不太好了。
1: 对，
0: 是的。
1: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机器换油的一个机器啊，包括机器的两个旧油窗口、新油窗口，包括机器换油是怎么个换法啊？今天因为没有车在换，所以只是看到一个静态的。那我不知道现在你们那个车间里面有没有正在换油的重力换油的车，有没有？
0: 重力换变速箱油的，今天好像
1: 今天还没有，
0: 今天没有了。对，他们都在大修变速箱，在台装，
1: 都是一些这重要的大手术是吗？
0: 是的，都是大手术，是的。
1: 那接下来方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说一说这个重力换油，它怎么换的？
0: 好，那个我们先以这个奔驰、大众看一下啊，
1: 找辆车让我们看一看
0: 啊。OK，好，这是一辆那个大众的帕萨特的这种为代表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桥巷、三山街、四牌楼、古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往南京方向，宜兴太湖服务区到丁山出口之间，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昨天起，常州公交222路、329路、330路在补益桥以西的服务范围整合升级为区域云公交4.0，也就是邹区西英信泰区域云公交。新模式打破固定线路概念，整合既有站点，并新增11个站点作为区域云公交的服务站点，以实时预约、快速响应、最优路径、最少时间、点到点直达的方式，为市民提供定站点、不定线路的需求响应式服务，大幅提升公交出行效率。乘客可以通过常州云公交微信小程序或者站台预约一体机，以公交站点为单位进行实时预约，可预约时段为6点到18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城区的车流量整体来看呢不是很大，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东向西方向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

碗瓢盆去取就可以了。所以依靠这样的专属服务啊，甚至上百人规模的大宴席，前前后后也花不了太长的时间，就不用你自己在家做了嘛。但是啊，我们要说唐朝这个外卖主要服务的对象呢，当然就是官员啦、富商啦，因为它菜品比较的奢华啊，价格昂贵，所以只是外卖的雏形它并不普及。你要说是一个平头老板

百姓啊，我想要点个外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宋朝呢，这种情况就有所改善了啊，因为到了宋朝，餐饮业又会更加的发达一些了。在《东京梦华录》当中明明白白的记载说，当时啊，每条街巷都可以找到茶楼、酒店、饭庄啊，就是很多人是愿意到外面去吃饭的，没有功夫做饭的人就会到外面去买饭啊，基本不用自己在家开火。而且呢，因为宋朝的时候它夜市也开放了，那百姓的生活水平啊，包括消费水平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普通人也终于可以点外卖了。所以你现在看到我们置顶图的第一张和第三张图啊，这个就是清明上河图里面的局部，我还特地给你画了一个圈，看到了没有？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一张红圈里面的这个人，其实就是当时的叫外卖小哥。想问啊，你知道在宋朝的时候外卖叫什么吗？有知道的人也可以把它打到我们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啊。当时呢，可以外卖的美食品类也蛮丰富的，什么包子咯，等等等等啊，都有。当然古人是没有手机啦，没有什么点餐 APP， 所以他们点外卖的方式，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是比较朴素的，就是还是人肉跑腿。这大户人家呢会派比如说自己家的家仆，对吧，到饭店去下单，然后呢家仆或者是饭店的配送员按时把这个饭菜啊送上门来。那普通老百姓的话就可以自己去店里下单，然后说明要配送的时间地点啊，店里给你送过去。就是这样子的配送方式实际上跟我们现在这个外卖小哥也很像，对吧？宋朝的外卖小哥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憨憨的名字，叫闲汉。好，闲呢就是忙里偷闲的那个闲，闲汉。他们通常就是在什么酒楼啊、饭馆啊附近来来回回的走，会问一问周边的人是不是需要跑腿啊买东西。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局部里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有系着围裙的，对吧，手上拿着两个碗，这个店小二啊正准备，或者是闲汉正准备去送外卖，还有头顶食盒，然后手拿托盘，这个都是啊外卖小哥。宋代不仅有业务能力非常强的外卖员，他们还会有专门的那个送餐的装备。现在我们这个送餐装备其实也挺怎么说，与时俱进的。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有那个保温箱、保温外壳，对吧？以前也有，以前呢，你像宋朝的时候，外卖的餐盘称之为叫温盘啊，温度的温。这些餐盘食盒都是由商家特制的，而且呢它是由瓷组成的，所以以前其实送外卖挺辛苦的，那它重量很重嘛，瓷的啊，你想上面一层下面一层啊，中间是空的，然后中间呢是可以注热水，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菜品的一个温度。类似的功能的呢还有像什么暖碗之类的啊。总之像这样的食盒可以一次送好几个菜品。其实宋朝的送餐神器也后来啊被后世加以沿用了啊，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餐具都是一代又一代迭代而来的嘛，功能不断的

0: 这个嗅觉体验啊也非常的高端，还有排办局，就是给你去啊做挂画、插花、洒扫，一条龙服务啊，分工非常的严丝合缝，职业化的运作。所以如果你是叫大户人家，你有这种办宴席的需求，那这个四司六局就会帮你把非常繁琐的宴席变得省时省力，舒适度拉满。没有想到吧，在宋朝的时候这个外卖服务就这么的先进了。尾号5770的朋友说我知道了，这相当于现在的私厨。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啊。但是甚至比现在的私厨呢，它的功能性还要更复杂一点，因为它还要帮你除了做菜以外，氛围营造这一块拿捏的死死的。好了，今天我们是主打一个放轻松啊，星期三的时候我们就聊点闲篇，穿越回千年之前，看看古人的外卖是什么样的。从古代啊开始，虽然没有什么现代高科技的助力，但是呢，哎，人家也有自己的方式让自己获得一些愉快的情绪。现在我们就更加的幸福啦，你只要有个手机随便操作一下可以坐享美食，对吧？千年前古人也追求高效和高质量的服务以及仪式感，那么现代外卖业当中啊，这样的一种高效服务和仪式感也以新的形式在延续和升级。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很想点个外卖啦？下午4点多了啊，如果你想放松一下，点个外卖也是可以的。今天我们就主打一个放轻松嘛，距离下班时间还有差不多2个小时。好吧，半点之后还要再说一个让你更加放轻松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古人上班到底会不会摸鱼。你会看一看大峡谷、红石林，这条路线是古镇、溶洞、峡谷以及少数民族风情都有啊，所以也是蛮有意思的。价格的话是从4999到5999元啊不等，你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两条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吃住都安排到位啊，不用你自己费心做攻略啦。所以你可以打电话400-007-1011去咨询。另外我们还有常规的跟团旅游，包括广西云南这条跨境之旅啊，4399也挺好玩的，6天时间，广西加越南啊，越南可以去喝一杯地道的鸡蛋咖啡，去尝一碗 PHO， 对吧，人家的国菜。10月15号、22号两个班期。还有一条这个路线啊，是九寨黄龙之
1: 管制方案，9月12日当天的首班车起，公交902路、903路、905路、927路临时停运，待赛事交通管制解除之后，上述公交线路将立即恢复运营，请大家提前。
0: 对岸文书生眼黑，也就是说，哇，我的天哪，我一看到这个案头的公文堆的啊，我眼睛立刻就。

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义无止境这位朋友说，平果好，发个绿松石的手串给大家欣赏。好，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发照片来。岂止说，没错，加班会有的，但摸鱼也是必须的。半年之后咱们聊到了说古人上班的摸鱼啊，其实就是新三的时候想让大家放轻松轻松，好不好？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有人可能会说，平果你是不是今天摸鱼啊？这才4:40，怎么你就说物色生活接近尾声了呢？是的，因为稍后我们要去听一个录音啊，这个呢是最近我们上线了，是由中广电社会组织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共同采制的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应该是在8月份的时候正式上线的。那我们这个整个浪漫中国的 音频啊，视频啊，都是以非遗婚俗为核心，讲了很多地方，很多民族的婚礼故事啊，非常有意思。讲到随着时代变化，这些婚俗的独特风貌，包括时代演变。今天呢，我们要去感受一场湖上婚礼，我们要去洪泽湖啊，听一听这个

湖上婚礼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物色生活的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啊就提前结束。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和留言，也很欢迎你啊在抖音包括视频号当中跟我做更多的分享和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抖音账号苹果的物色生活这个账号啊，最近我也是陆陆续续更新了蛮多视频的，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留言苹果的物色生活在抖音。另外视频号的话呢，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JSBC 大写英文字母 JSBC 苹果啊，这个视频号也是有那个内容更新。好，想要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包括听一听我们新上的播客，都可以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接下来呢是开心方向盘啊，稍后的时间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就相约在明天下午的4到5点物色生活节目当中再见吧。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2000多平方公里的洪泽湖，烟波浩渺，渔家世代以船为家，逐水而居，把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安放在碧波之上，把一生一世的婚约书写进帆影之中。
2: 好，来年喜报小儿郎。
3: 好，
2: 满床果子满床香，儿孙代代做栋梁。
1: 拂晓时分，灯笼映水，古月清扬，水上婚典即将启幕，披红挂彩的喜船准时起航。新郎，
4: 我们俩都是渔家子弟，从小就生活在洪泽湖边上。我大学毕业后呢，回到家乡从事这个水产养殖，他呢做水产品的带货直播。现在我们的事业啊做得红红火火，同时呢我俩因为大湖而结缘，所以呢就想办一场特别的水上婚礼，渔船为轿，湖水为媒，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5: 洪泽湖水浪悠悠，红绸高挂喜船头，竹篙一
1: 新郎登船催妆，新娘的亲友们照例要闹一闹喜，讨的是彩头，沾的是喜气。过喜船是洪泽湖渔家婚礼的重要一环，在鞭炮声的催促下，新娘红伞遮顶走出自家的船舱，迈向下一站幸福。
5: 喜船起航，一路顺风，迎亲接福。
1: 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非遗传承人石有营。
6: 这个结婚上床，那分左右，不能走左门，走右门，右门属于下手，下手进门呢，往左去呢，就步步高升的意思。
5: 迪拜湖光日夜长，风调雨顺鱼满仓，二拜高堂。
1: 新人依次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

0: 以大胡为证，定下一生一世的名分。
1: 沙家浜，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

0: 了392万辆机动车，464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
1: 无人机全方位巡查，
0: 助力高效同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
2: 暂无发现高危车辆。
0: 鹰眼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
3: 这里是应急车道，请不要占用，快速驶离。
0: 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
1: 安心到家。
0: 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4: Take it easy,
1: take it easy.
0: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
1: 南京交警在线。
0: 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5: 好了，再一次欢迎大家锁定 FM 99.7啊，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9月9号，来自于周三。好了，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呢，也和各位哦来说一下这一个小时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呢？当然，节目会是一开始的时候交警发布，必须和大家发布一下今天9月9号最新的交通信息了。那今天呢又是周三，我们要进入到大队服务日。那今天是来自于就是我们的建邺区交警大队的警官主持人洪涛警官会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河西多么繁忙的河西，苏超还是在进行，演唱会还是在进行，而且马上11的话，大家会发现音乐节也比较的多，所以呢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内容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希望你会非常的喜欢。那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联络的方式还是非常的简单，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那大家也不要忘记了，进入到我们的大蓝鲸之后呢，还可以添加一下小军的朋友圈，大小的小，军队的军。为什么？因为所有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都可以在线收听或者是回放收听，同时呢小军还有两档节目，志愿同行和过日子，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上听一听。哎，我觉得真的每周的节目都好听的。好了，那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OK， 继续陪伴大家，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喽。

能的装备呢，就涵盖了智能的终端、应急的救援，还有交通管理十多个品类，也依靠江苏制造的实力这些为什么说这个实力很厉害呢？这些去进行了现场的指挥，就是这个机器人呢。它搭载的呢是一个 AI 视觉的一个识别的模块，它就可以同步信号灯的指挥，然后呢来进行路面的指挥，可以疏导车辆，而且呢还可以自动识别你那个非机动车那个人，你有没有戴头盔，你有没有闯红灯，这些行为它都是可以就是完全抓得住的。当然了，你说它光是进行路面的管理或者是指挥还是不行的，它还要提供路况的咨询线路的指导这样的一些便民服务。其实当时去年在南京有这样的一个科技展，在现场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机器人很高然后这个机器人的后

0: 你也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是小五呢，他并没有满18周岁，他没有独立的财力，也没有办法承担赔偿的责任。而这个时候小五的父母，你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就要对这一场赔偿要进行全额的赔付。所以说最后呢，因为要赔偿蔡某因为涉事的这个事故所导致的各项的经济损失23万元就赔了。但是我们也说一下啊，就是你看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车上路的时候，他就是有很多的隐患，自己也会受伤，有可能他人也会受伤。所以说家长要先认识到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车或者是自行车潜在的危险。我们就是父母最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孩子们应该讲说是最重要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指引人。所以说告诉他们12周岁才能骑自行车，16周岁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你看这不就是吗？因为违规驾驶了电动自行车，我们这样的现在一共有3种模式啊。我们先说第一种，就是网约出租车。当你看到有这个提示了要去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你就要记住了啊，一定要引导我们相应的乘客到指定的点位去上下客。你路边的随意停车的这种状态已经没有了，指定的落客点就是乘客只能在哪里下车呢？省人民医院的5号门和6号门，还有龙盘里和清凉山公园。那么在哪里接他们上车呢？是在省人民医院的5号门、6号门，还有呢就是这个龙盘里和清凉山公园就没有办法接单了。上车的只有2个门，就是省人民医院的5号门和6号门啊。这个呢一定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同时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哦，广州路由西向东就是龙盘里路口是禁止左转的，这个也要和大家说一说。那么第二个呢，自驾车，这个是我们在应该讲说是8月底的时候和大家提过一下，就是你可以把车停在
1: 多这样的礼盒，这么划算，太适合我了。谢谢各位听众对于这款礼盒的赞誉。馈赠的高峰期，这款红酒红茶双拼礼盒真的必须强推，一套才99.9元，好多听众订了20套50套。那您呢，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主下单。特别是有做业务跑应酬高端商务送礼，既要得体有档次，又要低调不张扬，这2瓶法国进口的 AOC 级别的红酒，加上一盒大红袍的鸿运茶酒礼盒，99.9元，这一套就能订上不封顶。4007106109，4007106109。刘姓说现在市场都不好做，各种扣预算，但是该拜访答谢的一个也不能少啊。这套红酒红茶礼盒收到之后简直是太超出预期了，一茶一酒，一静一动，寓意茶酒相逢，事事顺随。内含精选的武夷山大红袍是武夷山茶叶协会推荐的，香气馥郁，耐泡度高，口感温润高级，不管是办公室自饮还是待客品茶都尽显品味。而搭配的法国干红是 AOC 等级，扫码价一瓶就是1399，这个礼盒里啊有2瓶，就这2瓶红酒加上一盒大红袍，一共才99.9元，还在等什么呢？按照这个走量，真的是随时会断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的跑
0: 分的时候，也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激情的开唱。然后今天呢，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拿到了这一次整个的这个江屯音乐节它的交通的一些出行的提醒。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和大家一定要来说一说提醒的要点还挺多的啊，比如说公共交通、网约车，包括散场的路线，包括温馨的提示。但是红涛，我觉得你们现在因为有苏超，有的时候苏超还要伴随着大型的演唱会，再加上我们江心洲啊，每个周末都很热闹，所以你们现在这种大型演唱会或者是大型活动的组织能力可厉害了。
2: 已经有经验了，
0: 特别有经验了是吧？然后呢你看啊，其实河西它就是一个就是朝气蓬勃的一个区域啊。然后那边呢比如说我们还有儿童医院，还有国际医院。其实你们觉得现在日常的压力是不是就已经挺大的了？
2: 对，随着上市

0: 小云姐，你刚刚讲的这个大型的活动这个增加，包括还有这个博览中心，就各地的展，这个叫展览也很多，所以我们平时的这个工作量呢，确实也比较大，比如以前是大了很多。
1: 嗯，明白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一样一样来和大家说，好不好？好，先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最重要的江豚音乐节啊，它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指南，大家先来听一听。今天上午刚刚发布的，所以我们下午来说的时候，这个内容就非常的新鲜。然后我们再和大家讲一讲，我们啊，这个就是七甲区大队最近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交通的案例，也给各位去做一些提醒。好了，我们先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古平港立交南向北方向，
0: 就可以从江心洲站的一号口出站，出来之后呢，就是可以右转，往这个志坚街方向呢步行大概150米左右，那边呢有我们安排的接驳车，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音乐节的现场。入口处，或者是你公交呢，可以选择486啊、552啊、553，都可以到江心洲地铁站下，然后同样的乘坐接驳车前往现场。
1: 也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的公交，无论是我们的地铁啊，当然地铁大家是能够理解的啊，它就是一个固定的线路和出口。但是那个就是公交站，它也一样的，它都是算好了离地铁、离公交的那个站台，然后你看，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就是志坚路步行150米，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公交车很醒目，它就是一个乐迷接驳的这样的一个车站点，而且你出了那个地铁站，或者你出了那个就是公交站台，你下来以后它就开始有指示标志了，
0: 对，
1: 你就跟着它走就行了。其实我们去年啊到现场也是去看过就是我们的这个演唱会，然后呢去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不愿意坐这个就是乐迷的接驳车也没关系，你就自己慢慢走，走过去的话呢也不是说不可以，而且你走的时候呢那个小江风吹着，然后一路过去的时候还有那个就是各种吃的喝的，还有乐迷可以打卡的那种什么冰箱贴，
0: 对，拍照打卡点都有，
1: 还有那种各种就你到演唱会现场小棒棒啊小旗子啊，就他一路走过去也还是挺好的，但我后来走回来就不愿意了，因为觉得太累了，
0: 废腿。
1: 对，走过去的时候还可以，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1公里，你觉得呢？
0: 有1公里是有的，那是会发生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这个边呢是没有自驾停车位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广大市民还是绿色出行、低碳出行，地铁、公交我们前面讲过的。然后呢就是我刚刚前面也提到过的，就是这个出检口跟这个落客点呢，这音乐节入口都是比较远的，所以说还是要安排好合理时间提前到，不要错过你想看的那个演出。
1: 好的。
0: 然后还有就是一切情况以现场安保人员的指引为准。
1: 好，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提醒啊，然后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因为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呢说我到了现场以后呢我还是就是自己开车的嘛，我就特别想把这个车停在相应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是以往的经验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一个，你的车不能够在路上违停，因为那边人太多了，接驳车整个的这个通行也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说在这种大型活动当中，如果要是说有违停，十有八九这个车出来的时候就被侵脱了。所以这个是
0: 找不到的，
1: 对，找不到，就是这个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车呢，如果你来的特别的早，你可以放在就是距离地铁10号线江心洲站大概150米处，它有一个仁恒置地广场，就它有一个商业的停车场，就是你要想清楚，我从这个江心洲站我要走到那个接驳车那边，我就要走150米，我再加上150米，那我就要走300米。你要想好这个走的线路。
0: 好，那向左变道，他也可能就稀里糊涂的就左转，然后他就掉头了。但是他发现自己闯祸了之后呢，可能还是像他讲的经验不足，又选择了倒车逆向离开。所以说他这个行为呢，确实让人大跌眼镜啊。这个办案民警呢，也是对他这个行为进行了一个严肃的一个批评教育。内容是什么？他在城市快速道路逆向行驶的这个违法行为呢，最终我们是对他处以了一个200元的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满了12分。

0: 然后重点来了，民警发现呢，这个驾驶员孙某呢，他的驾驶证实习期还没有满，也就是说
1: 没有满一年，
0: 对，没有满一年，还在实习期以内。所以根据此类情况呢，在实习期以内一次性记满12分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依法对其驾驶证进行了一个注销的一个处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提醒广大市民，在使用导航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

中秋十一到，各大企业单位门店都在准备员工福利、客户答谢、商务的伴手礼，推荐一款超高性价比零踩雷的定制商务礼盒，整套配置非常的有质感，两瓶法国进口的 AOC

0: 节你要说往前涌，那飞机配重可就要命了
1: 啊，
0: 那大头朝下了该，所以你千万咱这个热情能理解，但是千万不能
1: 注意公共场合秩序啊，
0: 对，
1: 能带你抓起来，
0: 带你抓起来。
1: 价是228，
0: 对
1: 啊，这好多人之前是228买过的，
0: 嗯，
1: 后来我们就直到他厂家有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挂一次，
0: 对，
1: 挂一次大家就囤一次，
0: 嗯，
1: 这不是快中秋节了吧？
0: 是的，
1: 如果说串亲戚什么的，或者
0: 过节用酒，啊，
1: 有那个回老家的，
0: 嗯，
1: 就是这个酒你发起来，他，
0: 嗯，
1: 不心疼，
0: 对。
1: 对吧？这还挺大的，
0: 嗯，
1: 然后你家里人串着喝也不心疼，
0: 对喽
1: 啊。另外呢，月饼，
0: 嗯，
1: 这个伴手礼，我们金陵饭店的这个月饼是在我们节目里边真是属于就是特价了，
0: 对，
1: 就是168买一赠一，
0: 哎，
1: 他们自个儿卖是168一盒，
0: 嗯
1: 啊，就特别好啊。
0: 本来想在外边看看呢，结果手一滑点进来，点进来你不关注一下，
1: 哎，就这，
0: 不关注一下走不了，知道吗？
1: 啊，是是，
0: 真的。你赶紧关注一下，
1: 现在就不关注就退出的那个退出直播间的，可能
0: 就
1: 退钱啊，就会扣钱，
0: 会莫名其妙的会破财。
1: 哎，
0: 这诅咒人家，诅咒人家干什么？你不要诅咒人家，你就加个关注啊，加个关注啊，
1: 加个关注，谢谢啊。
0: 哎，另外呢，我那个号也加个关注啊。
1: 啊，
0: 后台瞄一下，趁你没走之前啊，就待会儿你走了，没人瞄了，
1: 就没人瞄了。对对对，
0: 我那个什么意思？你哪怕不会读。
1: 你知道
0: 你不会念，
1: 你可能都知道什么意思，
0: 都知道它表达什么。
1: 你只要哎，只要知道基本字根，
0: 对，
1: 有些生僻字，
0: 对，
1: 你大概是知道。就是你这个跟拉丁语系是完全不一样，拉丁语系叫拼读音节，
0: 哎，就是他把字母组合在一起，
1: 你
0: 读出这音来了，才知道我表达什么。
1: 哎，就真的，你比方说拉丁语系里边英语和西班牙语，西班牙语按理来说你不会吧？
0: 嗯，
1: 但是你去西班牙街头，
0: 你读。
1: 你能读出来，
0: 哎，你读完了之后别人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你自个儿不知道。
1: 哎，你不或不他有的那个拼写你按着他拼读出来了，
0: 对，
1: 你就能反应，就如果在英文单词有相同发音，
0: 对，
1: 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0: 对了
1: 啊，你比如我真的看过那个 department 那个
0: 啊，
1: 就是
0: 完全不是那个单词啊，但是
1: 不是那单词，但是你能根据他那个也勉强能拼出 department 那个这个读音来，
0: 哎，
1: 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0: 因为他就叫拼读音节，
1: 对，
0: 哎，我们中国叫会议。

0: 高架和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车多，北面的车尾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内。那除此之外，古平港立交东向西方向、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还稍显集中。扬子江大道在韩碧楼的附近，南向北方向和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国家通道目前来看，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活动的需要，9月12日的20点至13日的12点，游子山环山路双旺复线禁止停放车辆；9月13日的6点至12点，对游子山环山路双旺线、双旺复线、古东线等相关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3: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
4: 呀，都有奖，所以就是只要抽，就是百分百中奖的。
5: 对，
4: 你可以详情咨询一下身边的中石化的服务网点。
5: 哎，可以跟他问问怎么抽啊。
4: 哎，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节目里边，大家可以在大梁京 Life 里边发，一个话题井号啊，井号加上“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5: 八个字，我们节目里边也抽奖。
4: 对啊，我们节目里边也抽，这个是在我们江苏交广网的这个此时此刻的大蓝鲸 Live， 就是 APP 里边大蓝鲸下来之后就能有我们节目里边的互动 Live 专区。
5: 对
4: 啊，你点进了开心方向盘，然后在里边井号键啊，然后爱跑燃油澎湃向前，这是一个。
5: 对，
4: 还有在抖音里边也可以直接发关于中石化的任何像这个
5: 音频、视频、文字，
4: 对，都可以。啊，进来之后你发出文字带一个那个井号键，爱跑燃油澎湃
5: 向
4: 前
5: 就可以了，
4: 就可以了啊。好好好
5: 啊，没
4: 成
5: 年是因为拔管子了啊。
4: 啊，这个感谢刚才这个是林继平给我们这个林总给我们说。
5: 不是林总
4: 啊，不是、啊、
5: 那个 single 送的。
4: single 啊，但是、哎、不是上面那个
5: 红包，
4: 红包是林总的。
5: 也是不是就是
4: single、啊、也是
5: single。
4: 对
5: 了、
4: 啊、
5: 就是他送的。
4: 谢谢啊、今天有红包这会儿啊，3分30秒倒计时。
5: 林总说我都没进来还有人感谢我。
4: 说啥了？被不被禁言了？被禁言就没有黑，就直接黑屏了。你以为呢？
5: 是我们拔管子了，你们听不着我们说的话，广播里能听见啊！
4: 啊，广播里听见啊！然后另外再说一下我们临近中秋的一个伴手礼吧，
5: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啊！
4: 哎，燕之屋呢，本身这个鲜炖燕窝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5: 对。
4: 同时呢，它这个伴手礼盒也很漂亮，五罐鲜炖燕窝，五罐燕窝伴侣包包猪
5: 加在一块299，
4: 299，日常他们。这价格可不是这价格啊、
5: 哎、
4: 所以各位可以拿这个当伴手礼。那怎么买呢？在我们
5: 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官方微信，输入299这三个字，
4: 哎，或者你可以拨打一个购买热线025-5242-9899
5: 啊，
4: 这个可以啊。
5: 嗯
4: 啊，再说一下，
5: 还有三广告，还有三广告，别着急啊、还有三广告。

0: 好，再说一个我们江苏广播带的好东西吧。
1: 这个江苏广播今天没有带好东西，
0: 就没有带。
2: 没给咱们可能是，
1: 那我不知道，
0: 咱俩不知道，没给我
1: 怎么办呢？我能编个好东西出来吗？又不是，
0: 好，那就不管了。哎、然后说一下我们那个一路繁花游五龙，
1: 哎，
0: 啊，
1: 这
0: 个今儿游吗？
1: 今儿游，单子上游
0: 啊，这一路繁花游五龙，五龙是重庆的一个避暑圣地，
1: 对
0: 啊，常年的温度就是属于冬天又暖和，夏天又凉快，
1: 比较干爽那个地儿，
0: 对，特别舒服，
1: 嗯，
0: 它是南方喀斯特地貌，
1: 对，
0: 而且呢离重庆不远，所以说这一趟玩连五龙带重庆周边都玩了，
1: 哎，
0: 六天五晚2980，
1: 那么
0: 这高铁往返，
1: 对
0: 啊，
1: 各位想去玩。点击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有一个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啊，
0: 在网上搜去的话，这个五龙的价格的至少是3300起啊，3200、3300起的、
1: 嗯、对，
0: 另外呢年满18岁的各位关注一下江苏体彩服务号吧，
1: 哎，那么这个服务号上可以具体的导航门店或者直接参与他们的有奖竞赛、啊、
0: 都可以的啊、嗯、这个是有真实奖品的、嗯、最后再来说一下刘经理的项目旅游项目，
1: 最后一个
0: 了
1: 啊，刘经理啊
0: 刘经理这边旅游项目现在是这样啊，国庆将至了、嗯、现在呢有一个自驾，我觉得可以去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
1: 哦
0: 啊，
1: 还有就是那个广西加越南的6天5晚跨境游
0: 啊，跨境之旅，五陵三运一脚踏三省，7天自驾之旅。
1: 对，还有就是
0: 九寨黄龙
1: 之旅
0: 啊，这几个地方其实都是在这个季节去非常好的。
1: 嗯，
0: 尤其是你像黄龙、九寨这个时候，你就
3: 不用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

0: 后，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
1: 玩法，
2: 哎，
3: 对吧？这个，
1: 森哥，森哥，明天见啊！我跟你说，来啊！
4: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5: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6: 哟，我说谁呢？小肠啊！
7: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6: 哦，对不起，大肠啊！
7: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6: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7: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6: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7: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6: 哦，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
0: 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祝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开讲，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为港澳学生带来一堂生动太空授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今天是2026服贸会开幕第一天，众多新产品、新技术首发首展。相关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车型全部为新能源汽车。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的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根据这份报告呢，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引领，机器视觉、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多项技术协同演进，以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智能调度、风险管理等供应链管理的核心环节实现了深度赋能，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决策精度与运营韧性。今天是2026年服贸会开幕的第一天，有哪些活动安排，有哪些产品技术首发首展呢？我们来跟随央视记者此前的连线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 我现在就是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钢园的现场。那么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这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盛会如约启幕，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在此设展办会，有1830家企业的在线下参展，那么有473家这个国际组织也在这里集中办会。那么这几天呢，会有200余项这个创新成果在这里集中发布，其中超过100项将实现全球全国的首发首秀。那么我了解到，本届展会在过去历届全球成果同台亮相的基础上呢，
2: 联网大数据公司 Quest Mobile 的最新监测数据，截至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已达到1.68亿，同比增长高达107%。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从2023年8月正式上线到日活突破1.68亿，红果短剧仅用3年时间便走完了传统长视频平台10余年的用户积累之路，成为中国移动视频行业现象级的产品。据行业统计，红果短剧平台日均上新剧集超过200部，题材覆盖都市情感、豪门恩怨、逆袭爽文、古装穿越、乡村生活等数十个品类，能够满足不同圈层用户的内容偏好。短剧到底在以怎样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小屏和大屏的竞争还将如何发展？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

0: 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
2: 29号、30号及11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3: 口袋公园绿意蔓延，文化市集悄然延伸，记录每一个微小却直抵人心的改变。生活微更新，看见城市生长的温柔肌理。
4: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4: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2000多平方公里的洪泽湖，烟波浩渺，渔家世代以船为家，逐水而居，把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安放在碧波之上，把一生一世的婚约书写进帆影之中，孕育出一项独特的水上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今天的浪漫中国，让我们一起收听淮安交通文艺广播记者采写的《大湖为媒，同舟共度》，洪泽湖渔家婚俗，爱的回响。洪泽湖渔民临水而居，依湖而生，奉行水陆不通婚，渔农不联姻。从说媒定亲到迎亲拜堂，从喜宴闹仓到归宁回船，所有的婚嫁仪式都在船上完成。新娘赵丽丽身穿喜服，将在亲人的见证下踏进婚姻的殿堂。新娘，
2: 水上婚礼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希望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留住传统之美啊，也留住我们最特别的回忆。
3: 碧水连天洪泽湖，渔歌阵阵贺新婚。今天我们相聚大美洪泽湖畔，见证一场传承百年的渔家非遗水上婚礼。
1: 这项流传百年的婚俗，如今是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传统的渔家婚礼习俗，婚事由四大媒红说和，约定婚嫁良辰吉时后，签订三件合同书，类似于现在的结婚登记。男方送上泗水鲤、莲心肉、活鲤鱼、喜酒、喜果，每一份聘礼都饱含诚意。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4: 洪泽湖渔家婚嫁呢，是在渔民的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劳动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有的以湖为场、以船为屋的婚嫁习俗。泗水鲤在各个历史

0: 时代根据生产力的不同，它的内容也在发生了变化。最早的时候呢，都是以四种水里面的这个水产，那么随着生活条件逐渐好了以后呢，它里面会增加了一些猪肉啊、鸡啊这些陆地上的一些东西。
1: 婚礼前一天，铺洗床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寓意婚姻幸福，早生贵子。全夫喜婆一边铺床，一边说着吉祥话，一场婚事的喜气就此铺开。
2: 铺床有铺床令，上床的要上床令，还得有喜婆专门做这些事情。
3: 撒把手，撒把力，天丁天福好吉利。
4: 好。
3: 撒把花生，撒把糖，夫妻恩爱福寿长。
4: 好。
3: 今年喜结同心好，来年喜抱小儿郎。
4: 好。
3: 满床果子满床香，儿孙代代做栋梁。
4: 好。
1: 拂晓时分，灯笼映水，古月清扬，水上婚典即将启幕。披红挂彩的喜船准时起航，新郎，
5: 我们俩都是渔家子弟，从小就生活在洪泽湖边上。我大学毕业后呢，回到家乡从事这个水产养殖，他呢做水产品的带货直播。现在我们的事业，
1: 如今在洪泽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水上婚礼不仅成为景区的亮点，更是湖区渔民代代相传的文化图腾。四红洪泽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旅游推广和招商服务局副局长李星星，
6: 其实我们把省级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引入景区，最核心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藏在环湖渔家的传统民俗真正的活起来，以和为媒，以水为证的这样的水乡意境，传递和美共生的生态婚恋观。
1: 一湖碧水藏古韵，一席婚俗成千年。如今古老的渔家婚俗以另一种方式扬帆，让每一个驻足的人都听得见洪泽湖的涛声里那份关于爱和传承的回响。
7: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到话剧舞台的悲欢离合，从街头巷尾的非遗传承，到小众圈层的文化共鸣，晚班车观察站，在喧嚣后捕捉人性微光，体验多元世界。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小周末晚间20:03，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以及 FM997金陵之声，这里正在同步为您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改版全新企划大型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各位小周末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在每晚8点问大家起来关注健康，分享健康，好好爱我们自己和家人。
0: 感觉说话的你表情都是微笑的。
1: 小周末应该开心点啊，今天天气那么好。
0: 除此之外心情也很好，是不是？
1: 你呢？
0: 我好的都要飞起来了。哎，我跟你说，就是现在我们直播间里边有顶棚，不然我就把这顶棚掀翻了给你看看。是这样啊，这个8月3号，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啊，万象出行改版之后呢，我们健康晚间道就应运而生。今天9月9号，之前我们到节目当中的很多院长跟专家也提到了，
1: 对，
0: 说这个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九这个数字其实是最大的。
1: 嗯嗯，
0: 它代表着一种

0: 圆满，它代表着一种顶级，它代表着天花板，代表着夯，对吧？
1: 嗯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借这个阳历的九月九啊，我们借这个机会给我们节目当中来一个梳理和小结。
1: 嗯。
0: 首先，我跟吕老师先代表我们节目组啊，今天在不在的成员是吧？包括那个转播团队文家班是吧？感谢我们之前到来的每一位院长跟专家，
1: 对
0: 我们节目的支持、肯定、认可、帮助，对听众们的分享、照顾和爱护，
1: 带来非常多的干货满满的知识啊！
0: 哎，期待明天交广改版之后会有全新的节目，我明天不开单，就是从明儿开始、是吧？我们又全新的一个篇章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全新的提档升级，会有更丰富的内容奉献给各位关注健康热爱生活的朋友。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健康晚间道先来进行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板块啊，情报站。
2: 四时风物皆流转，
3: 健康资讯不间断，
2: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3: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2: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3: 情报站。
4: 情报站，
1: 新鲜健康资讯及时的梳理刷新，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晚间道的情报站啊。首先看到国家医保局方面，近日呢，国务院举行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那和此刻我们广大的车友听众有何关联？有哪些健康方面重点和亮点呢？
0: 说来听听。
1: 是，我们来给大家进行详细梳理啊。首先呢，是在2018年以来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的动态调整机制。那么看到目前啊，全国累计新增纳入的新药是高达了949种，其中当中呀、有200种都是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可以说是能用得上和用得起救急救命的好药了。同时看到国务院新闻办最新表示啊，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包括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到医保报酬，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同时也将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品目录，对于超出基本医保范围的啊，创新程度比较高、临床价值非常大，包括对于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请特别注意，会推荐进入到商业医保的先行支付一个体系当中。
0: 没错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也是关乎到我们千千万户，关乎到每一个老百姓。而且现在除了医保之外，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我们的支付平台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些窗口行业运用的 APP， 也推出了很多对于老百姓保障的相对的一些这个医疗保险，
1: 很多服务，还有咨询平台，
0: 医惠宝啊，对吧？医惠宝啊，千万不要那么轻易的来找健康晚间道，我们会主动去邀请您的啊。我们希望去多一些宣传，因为很多时候，我今天来的路上还在想，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以前那个时候说，其实看病，也会有很多的保障，然后也会有很多健全的对于老百姓的一些设身处地的关心，但是现在更加丰富，然后更加便捷了。
1: 对，
0: 我举个例子，我今天接我女儿的时候，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小药房，然后我就看到明晃晃的一个这个应该叫什么，一个宣传的海报，上面写就是跨省医保可在本药房使用，你看这就很方便了呀。
1: 对，
0: 因为有一部分的，比如说叔叔阿姨呀、包括兄弟姐妹啊，可能初到南京贵宝地，可能他的医保还没有完全的去调配过来，甚至来说我在此地去谋生去工作，我的原籍在某某地方，我暂时不能用，但是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这个时候如果说在这个生活条件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在生活需要一定量的关注和便捷的情况下，你看这是一个多好的消息，对吧？让你瞬间觉得不仅是解除了病痛，你内心也会很温暖，这就是所谓的讲叫50%心理健康和50%身体健康。
1: 是的，也就是医保医疗服务的全国统一。那么看到在这个星期呢，国家医保局也特别提到这一点啊，有说呢，当前其实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已经实现了全国统一化，但是具体是哪些医疗

0: 此外，九月份开学季各级各类新生需要按要求完成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张中，
1: 家长及学生要主动做好日常症状监测，发现有咳嗽、咳痰超过两周，要及时就诊，排除活动性肺结核，防止就诊延误造成集体内结核病传播。
2: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
3: 愿您岁岁皆安康。

0: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吕杰和杨洋正在直播哦。
1: 四时风物皆流转，
2: 健康资讯不间断，
1: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2: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情报站。
2: 情报站，
3: 健康晚间道情报站啊，继续跟大家分享到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些关于健康的消息啊。
4: 对，
3: 关注到的是九月份暑气渐消，金风送爽，但是这个季节交替啊，在这个状态下，很多人容易抵抗力降低啊。当然啊，现在不仅是刚才提到的学生朋友，
4: 嗯，
3: 还有就是很多经常在外面就是东奔西跑的朋友们，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群体。
4: 嗯，新就业群体啊，
3: 哎，快递小哥们，
4: 对
3: 啊，骑手小哥们，
4: 是
3: 这些骑士们
4: 也很辛苦，
3: 很辛苦，嗯，啊，不容易，肯定给好评啊，
4: 嗯。
3: 但是请把我的外卖真的放在架子上，好不好？
4: 也记得打个电话好吗？
3: 对了。我家门口有没有架子，嗯，我回头为你们修个架子好不好？确实很不容易，他们也很勤奋。
4: 对，
3: 那么难免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身体的不适，
4: 嗯，
3: 亦或是比如说磕磕碰碰。
4: 对，
3: 那么在九月份啊，就在我们江苏的淮安打造的骑手门诊，
4: 嗯，
3: 正式投入使用了。
4: 嗯，
3: 在社区的淮新驿站里边啊，这个社区医院医生现场坐诊，骑手们不仅挂号免费，轻微的擦碰缝合也是免费的，
4: 嗯，
3: 部分医疗费用还有相当大的优惠。
4: 嗯，非常非常的赞，也给咱们淮安点个赞，给咱们江苏点个赞，非常的贴心啊。
3: 当然其实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被避免的。
4: 嗯，
3: 你比方说啊，就是有的时候为了争分夺秒，我有时候看一些送外卖的小哥兄弟们呢，我又替他们心疼，然后又觉得哎，为什么会这样。
4: 嗯，
3: 就是所谓的逆行，
4: 哦，明白，赶那个时间。
3: 对，有的时候闯黄灯，
4: 嗯，
3: 对吧，他有的时候为了赶那个十五分钟，可能会稍微提前送到，他会被平台多推单这样。
4: 嗯，是的，但此刻也来刷新一个交通资讯啊，目前我们江苏，
3: 这个，嗯，
4: 我们江苏很多城市已经啊启用了外卖这个小哥啊，包括快递小哥的读秒等待的机制，也就是说他们等红灯的时间是不会计入到他们去那个记单那个时间的哦。
3: 嗯，也不知道头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
4: 嗯，
3: 在健身房猛骑一个小时动感单车，最后发现自己在如厕的时候颜色异常，到医院被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
4: 嗯，那到底什么是横纹肌溶解症，嗯，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将在广告之后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揭晓，来看看到底是怎样一个健康的误区问题。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行为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依旧是 G252 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省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咱们可以放心行驶。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不分古今中外，守护身心状态。
9: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10: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11: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晚间的20: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晚间道，问候到各位在下杨洋杨仔。
10: 那么看到9月9号到了，小周末到了，那么中秋国庆假期还远吗？那么看到今天已经正式开售了中秋国庆假期的一个火车票了啊，也看到在这非常美好的假期，我们交给大家准备了非常棒的广西加越南6天5晚跨境之旅，是从南京出发直飞南宁，全程呢不走回头路，价格非常合适啊，只需要4399，一次性玩转两国的风光，并且全程呢都是4晚携程5钻酒店，住宿品质完全拉满，吃的也非常好，比如说会打卡越南的很多的美食啊，包括打卡网红的火车街，喝一杯地道的鸡蛋咖啡，感受越南的市井烟火气哈。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12: 淮安的胡女士感觉自己体重有所增加，于是来到健身房疯狂打卡运动。
13: 去年自己的衣服都穿不上了，就去健身房锻炼一下，想着减脂。前几天我在健身房骑动感单车的时候，当时戴着耳机听着音乐，感觉自己状态比较好，就骑了久了一点。
12: 让胡女士没想到的是，3天后她的双腿不仅剧烈疼痛、僵硬肿胀，尿液颜色也变成了浓茶色。她赶紧到医院就诊，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罗曼。
14: 我们立即给她完善了一个心肌酶谱的检查，根据检查结果也跟横纹肌溶解症是契合的，明确可以诊断横纹肌溶解症。
12: 医院迅速展开对症治疗，并严格指导他卧床静养。专家介绍，横纹肌溶解症是由于横纹肌细胞损伤破裂，大量肌红蛋白等细胞内容物进入血液系统，这些物质通过血液循环堵塞肾小管，引起肌肉酸痛、僵硬等一系列临床

0: 综合征，严重时可能会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心律失常、代谢紊乱，甚至猝死。罗曼提醒，运动健身要循序渐进，避免剧烈运动引发意外伤害。
1: 在运动前、运动中以及运动后，我们要及时注重补水，还有电解质水的一个摄入。虽然说运动后可能会有肌肉酸痛这个正常反应，但是呢，如果说长时间不恢复，并且逐渐出现一个小便颜色的变深，那么我们要警惕横纹肌溶解，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0: 有一些
1: 还不爱洗手，真的，
0: 对对，所以要带小朋友多看一些，就是以前金庸先生拍的这些武侠片，因为里面经常会提到我金盆洗手啊。那孩子会有哪些问题会中招呢？
1: 嗯，是的，其实看到在开学季刚刚开始，不少家长非常头疼啊，因为发现不单单有流感啊、诺如等多种病毒集中高发，而且很多孩子容易突发高烧，一高烧不能去上学，不单单孩子很受罪，家长也非常的着急啊。
0: 对对对，
1: 所以看到根据医学专家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在开学之后呢，儿童高发的传染病呢，主要是有呼吸道病毒和肠道病毒两大类啊。那呼吸道大家非常熟悉，比如说有流感病毒，典型症状呢就是以发烧、浑身的酸痛为主，鼻塞、流涕比较轻一点，还有呼吸道的

0: 合胞病毒，其实这个最近也挺多的啊，就是咳嗽啊喘息很明显，容易引发一个下呼吸道的不适，还有呢就是腺病毒，容易长时间的高烧不退，嗓子很疼，还会伴随着眼结膜发红，也请家长立刻带孩子去到医院进行就诊了啊。
1: 嗯，我先说一个我个人的习惯啊，你可能都不相信，我女儿出生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过回家第一件事情是抱她。
0: 嗯，我也是，我们先洗手回家是。
1: 我不带，我换衣服的。
0: 哦。
1: 我必须换。
0: 你更讲究。
1: 在家的衣服。
0: 哦。
1: 西装穿起来，领带打起来。谁家会这样穿？
0: 对，这个是需要
1: 的。就在家的睡衣。
0: 对。
1: 然后我要把自己稍微清洁一下再去抱她、对，哪怕是她扑过来，我都会这样。然后以前、
0: 这么大还能扑呢，
1: 还扑
0: 哦，那真好。
1: 小的时候可能他没什么反应，现在有的时候扑过来的时候，我说爸爸先洗个手，爸爸换套衣服啊，
0: 嗯，挺好的，有这个健康意识啊。
1: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儿了？你等会儿，
0: 你吓死我了。
1: 对，他有的时候会这样，他会就是借这种机会来恐吓你，因为到
0: 太可爱了，
1: 到了一年，你是不是在外面其他女儿？我说没有，就你一个。
0: 突然他好像一下子是妈妈上身了，我觉得检查工作来了。
1: 他们俩永远是一条心的。我是嫡长子。
0: 旁敲侧击。
1: 我是嫡长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玩笑归玩笑，就是小朋友他的这种所谓的抵抗能力还在一个形成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
1: 虽然我们不能说让孩子一直在所谓的温室里面长大、也不能让他一直在一个无菌的环境当中去成长。但是有效的隔离，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0: 对、是的。而且看到很多听众也在说这个时候不单单会发烧，有一些呼吸道方面的疾病，还有一种就是肠道病毒，比如说诺如病毒，挺可怕的，还有轮状病毒，就非常典型，上吐下泻，而且孩子呢非常的难受啊，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且根据我的了解，就是即便孩子用药了，他就像感冒一样，有个周期阶段的，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上吐下泻，非常痛苦，也非常的磨人。所以很多的也提醒此刻听我们直播的全省听众家长们啊，就是如果有以上一些典型症状，一定要去医院进行一个专业的诊断，您不能去进行一个初步的识别，给他进行随意的用药。因为我们看到儿童他本身的肝脏代谢是没有成熟的，他的肾脏的排泄比较弱，包括血脑屏障完全的不完善啊，所以他们对于药物代谢很慢之后呢，容易导致一个药物的蓄积中毒。包括呢，其实我们看到孩子无论是体重、体液的比例、代谢规律和成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拿成人药。
1: 一个东北家乡的老乡就聊到，你应该是那种以前小时候放学学校门口不会去买那种路边摊，
0: 哈哈哈！哥，你完全说错了。我是零花钱从小比较多，然后就吃回家，因为从小自己走路回家，哦，吃很多。
1: 咱爹做什么事情发财啊？
0: 普通人，普通人啦、就是女儿还是要富养一点的。
1: 所以咱爹的富养是从这个角度来的。
0: 对，就是
1: 富养离子很多呀，你这个啊，很棒，好的，很棒。
0: 我吃很多学校周边的一些小摊啊，什么地沟油也没少吃，小时候。
1: 我不知道你们南京小朋友会不会放学的时候吃那个豆皮儿。
0: 哦，炸豆皮儿吗？
1: 哇，好洋气啊，还过油啊。
0: 啊，那是什么东西啊？干的吗？
1: 这是一个驴桶里边，然后你不知道是那种就是千年老卤、万年老卤，就是里边很丰富各种酱汁融合的这么一种卤汁。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一卤传万代，人杆卤还在那种。然后把那种豆腐皮啊，就你吃麻辣烫的豆腐皮煮熟了之后，在里边崴一下。
0: 嗯，
1: 然后一个是2分钱啊，我们小时候是那个，然后东北那天气没有南方这么湿润，这么干净，尤其我的家乡重工业城市啊，经常就是刮那种连天风，然后就席卷黄沙那种，然后你就吃那个豆皮啊，软糯然后脆，还弹牙，然后就是
0: 还硌牙吗？
1: 还有吐糊，你知道吗？吃个豆皮还吐糊，就里边全是沙粒，但是那时候吃得很开心。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鲜有一些不好的反应，是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很强大吗？其实不是，
0: 对，
1: 那个时候也不卫生，但只不过现在什么，5个字，食品添加剂。
0: 嗯。

0: 是的，
1: 各位啊，所以看配料表这个事儿必不可少，这是其一。另外一点，就是天然形成的食物，在人类世界当中，到现在都是值得被推崇的。我再聊一件事情，你们家宝贝儿现在吃大蒜吗？
0: 不吃。
1: 一定要锻炼他吃，
0: 而且要生大蒜是吗？杀菌。
1: 它是不单是杀菌，就是有很多的蔬菜和水果里，他们里面就单独富含的那种微量元素是其他地方合成不了和替代的。比方说，大蒜里面的大蒜素，包括对于男性比较友好的大蒜的这个精油，就是它里面都是。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3: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3: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3: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4: 家
3: 因你而在，
4: 因你而在。
5: I'll be home tonight. I'm coming back home.
6: 21:02的时候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7: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6: 是的，星期三的时候。
7: 我的普通话很标准吗？是不是听起来会有一些些的不自然？
6: 你说。
7: 但是这样才是最标准的普通话。
6: 请张多老师多说话，我少说话。
7: 很凉快。你的老家是贵州哪里？
8: 我是贵州铜仁的抹茶之乡。
7: 抹茶之乡，同仁。好。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你当时的特点，你现在可能都意识不到你当时的特点是什么。
7: 是什么？
6: 当时的特点是前半部分会让人非常的惊艳，然后慢慢的后面就撑不住了，就是可能是因为他的锻炼程度还不够。对，前半部分，包括你大一的时候参加金麦奖的时候也是啊，虽然你画着半边妆的脸是上舞台，但是他一开口的时候还是被震住了，说哇，这个男生的声线好干净，很高亢，然后呢又很嘹亮。
7: 我跟你讲，那个年代非常神奇，就那年代，但凡就你只要会唱歌，你不走调或者你声音还可以，你唱低就底下是会鼓掌的。
6: 对。
7: 就那个年代所有的比赛都
6: 是
7: 这样子，所有的
6: 活动都会播。
7: 哇，
6: 也不是所有人、是你真的你前面部分具有先声夺人的效果，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尤其到了高潮部分的时候，因为情绪太过饱满和激烈的时候，他就容易撑不住，所以这是你的特点。所以可能
7: 是我的不足，应该来说不是特点。
6: 所以我估计人家导演可能就听了你前半部分说哟这个强。
7: 哦，我跟你讲还真不是。我忘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是什么，是你唱的好让你把一首唱完，你唱的一般就一主一副给你给卡了。
6: 对呀、你前面好呀、他让你唱完了，唱完他就后悔了。
7: 啊，这种情况是有的。
6: 是的。
7: 你看好声音里面就是那些晋级的但没有放出来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情况。
6: 对。
7: 就前面唱的很好，拍转身了，就后面唱劈了，唱破音什么之类的。就干脆这一趴就不放了。
6: 是的，谁也没想到你现在就是对音乐的理解，现在感觉越来越有感觉了。对对对，
7: 你放心，你退休的生活我帮你照顾好的啊。
6: 可以，我退休我也有自己的领域，我可以唱戏啊。对，
7: 你退休之后想去什么小众的地方玩一玩？
6: 我们先让大家再度跟
7: 介绍一下自己啊，来来来，从魏歌林开始。
8: 大家好，我是魏歌林。
9: 大家好，我是杨馨予。
10: 大家好，我是刘真琪。
11: 大家好，我是刘泽峰。
12: 大家好，我是程远卓
6: 啊，欢迎你们。对，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你有什么小众的，但自己比较喜欢的旅游目的地，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啊。我们来问问看刘真琪哈、这几年上大学之后
7: 没少玩啊，
6: 应该去了很多地方旅游。那么这些地方有没有那种就是没有那么火，但是你觉得却还不错的旅游目的地？
10: 我觉得是浙江嘉兴的海盐镇吧。
6: 海盐镇。
9: 海盐，
10: 对，
9: 县级市吧。
6: 对对对，海盐啊，就是海盐的海盐，
10: 就是海盐
6: 啊，
7: 是我们盐城的中国海盐博物馆的那个海盐吗？
6: 是的，对。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10: 我们主要是自驾去的
6: 啊，
10: 就是凌晨出发，然后、
7: 什么凌晨出发？
10: 对，凌晨出发自驾，然后去那边看日出。
7: 我要替你家长教训一下，你怎么可以凌晨出发？太危险了吧？
10: 跟家长说过了。报备过了，
6: 年轻人的世界我们不懂，我们就尽量尊重好了、
7: 对对对，
6: 凌晨出发、
7: 对对对啊，好开心啊，一群人上路了，对对对。
6: 开到海盐大概几点钟？
10: 大概5点吧。
6: 5点，然后几点开了日出？
10: 6点多。
6: 那可是日出哪里都有，为什么你觉得那里就非常的好玩的有影响呢？
10: 因为是跟
6: 朋友一起去的，
10: 对，玩的非常好的朋友一起
6: 啊，
10: 主要一起自驾嘛。
6: 那因为
7: 你们几个人去的？
10: 6个。
7: 那开车还好一点。
6: 因为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去了海盐看了日出，然后你觉得那个地方还挺好玩的，就是地理位置挺好的，风景也不错。
10: 对，
6: 吃到什么好吃的了吗？
10: 吃到了，但是

0: 度假和疗养，就是你在里边你什么都不用想，你就在那儿待着，就非常的舒服。然后呢，它是东南方，它的森林咋哪哪里来的呢？是原来做防风林，防火。
1: 大波老师，大家
2: 好。
0: 嗯，你好，来自哪里？
1: 我是来自南京。

0: 说你爱我，哦吼耶。
1: 好，可以了，谢谢。
2: 你先唱完吧。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啊，
1: 我这是在保护他。
3: 你觉得已经开始破音了是吗？
1: 对对，因为他的起调的这个 key 呢，就略微有一点高，所以到这个已经到他极限了。如果再往后去的话，他一定会破音
4: 啊。
1: 所以我半路挽救了他。
3: 我有几个比较好奇的点，因为我不知道刚刚两位朋友听着，他有个非常自然的这种颤音在里面。
1: 哎，对，
3: 不是那个抖出来的。
1: 他的这个颤音就比较，
3: 对，我想问一下，
1: 天赋使然。
3: 哦，不一定哦。你有学过音乐吗？声乐？
5: 学过一点。
3: 你看看，还得是我能听得出来，
1: 是
3: 不是啊？
1: 对对对，
3: 我觉得他唱这么好的话，他爸爸唱歌一定也非常好听。
1: 是啊。
5: 爸爸唱的一般。
1: 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儿子呢，就是听声音啊，就感觉他是一个就是特别情感特别丰富的人，所以我想提醒你一下，在高中时候你要提防他早恋。
5: 你说的有道理。
1: 因为你想想看，高中的男生唱歌唱的这么好听，这么细腻，
3: 参加个比赛之后，哎，拿到个名次，
1: 对，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他，
3: 又给他送早餐，
1: 所以要加强监督管理啊。
5: 有没有人给你送早餐？啊，暂时没有
1: 啊，暂时。
6: 沙滩海浪见人长，还有一位老船长。
5: 哎呦，太激动了，我唱不下去了。哎，
1: 不是。
5: OK， 就一段吧。
1: 就你刚才唱歌的这个状态啊，你要说高中生我都相信，
3: 就非常的年轻。
1: 对，真的非常的年轻，少年感真的非常强。
3: 那孩子现在接到了吗？还是在等？
5: 已经到家了，所以说我赶紧打个电话。
3: 我想说，不是应该不该该不是爸爸想要在孩子面前表现一下吧，对吧？
5: 没有，哎，我在房间，我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防止影响他们，我就没有这个那个唱给他们听，我就在一个房间里面，书房里面。
1: 孩子上几年级了？
5: 高二，今年高二，
1: 成绩怎么样啊？
5: 泰州中学。在泰州中学还好吧，蛮好的。
1: 哦，在泰州啊，天哪！
3: 你在问的时候像几年级，人家没有说年，人家说高二泰州中学
1: 啊。对，
3: 那你自己自报家门
1: 了。有泰州中学这四个字就够了。
3: 对，
1: 对，
3: 你就像我说的盐城是哪个学校？盐城中学，
1: 对，
3: 一样的一个道理。
1: 够了，够了。对
3: 啊，孩子以后就准备有没有想考哪边的这个想法？家长有没有跟他聊过呀？
5: 我们想还是往南京方向考比较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想听远卓给我们带来一首歌。
3: 要唱什么歌？
7: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春泥。
1: 哦，
3: 春泥很经典啊，来，有请。你感觉像研究生刚毕业的样子，
1: 他声音也
3: 非常年轻，
1: 年轻，
3: 啊，对，
1: 对
3: 对对。
8: 我工作十多年了。
1: 啊，但是声音还是很有少年感。
3: 对，
1: 那请问今天要唱什么歌？
8: 唱一首罗大老师的《东方之珠》。
1: 哇哦，《东方之珠》，好，来开始。
8: 比较经典的一首歌，
3: 好吧？是的，很经典。有请。
8: 啊，我开始啊。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初，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月儿弯弯的海港，月色深深，灯火闪亮。东方之初，整夜未眠。走着沧海上天变幻的诺言，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把我来抱抱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1: 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3: 我唱的是那个那英跟刘德华的那个变奏的一个版本啊，那个版本非常的好听啊，
1: 唱得很好，
3: 唱得非常好。

0: 好啊，来，开始投票吧。来，真奇，投，你真的是一字千金啊。对，这票我投，因为我觉得他的音色特别醇厚，然后他的唱法就是会让我想起就是感觉是
1: 那个年代的那个，
2: 说是唱的跟我爸爸唱的那个，这就不行了。
3: 这一票我也投，就是听起来很舒服。嗯，
1: 来，心雨，
4: 是我的老乡，我肯定投呀。
1: 哎呦，
2: 来，
1: 吴昕美，投，好听。嗯，那我们也投着，没什么说好说的。
2: 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我会给你邮寄一条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茅台一条，谢谢你啊，
1: 再见。
2: 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这首歌送给 董建华先生，我们也相信香港的明天会越来越好。谢谢啊，
1: 明年呢也是香港回归祖国三十周年。
2: 是的，是的，
1: 继续加油。好，02596911转播，2号键下一位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哦，但是没有热线，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来请我们的小乐同学继续来带来你今天的第三首歌。应该是
0: 发热。对，
1: 来，有请。

气味成了陷阱，等孤独的人照顾你。傍晚看楼上的倒影，人群太拥挤，驻足的人只看着自己。

开始闪烁，心里在发热，别人孤单把梦吵醒了，来吧脱下你疲惫的躯壳，穿一身夜色，吐出你的欲望。

0: 行了。One, two, three。
1: 这个是比较像刘泽峰的风格，我感觉到了。对，
2: 对，
1: 这是他比较舒适的一些这个
2: 这样的风格。
1: 哎，是的，是的。
2: 他说他喜欢跟观众互动，我都可以能想象得到他在舞台上跟观众是怎么样全场飞奔互动。
1: 哎，后面的朋友，哎，前面的朋友，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
2: 巨星风范。
1: 是的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今天大概率可能还有时间再接最后一路热线。
2: 是。
1: 对，那么在这
2: 个
1: 间隙，
2: 那个谁，
1: 对，远中还有一首歌，
2: 还有一首歌，嗯、
1: 来。带来你今天的这一首歌哈，来，应该是红豆对吗？
3: 对，
1: 来，有请。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金陵之声广播电台，沟通你我，沟通两岸。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一座常州城，一脉运河水，流淌着江南千年文脉，也承载着一段跨越海峡、横跨半生的骨肉亲情。对于土生土长在台湾的毕一帆来说，常州曾是父辈口中遥远的故乡，是书本里抽象的地理名词。历经半生等待和辗转寻觅，最近他终于跨越山海，奔赴了这场迟到已久的归乡之约，让隔世乡愁落地生根，让断裂半世的血脉亲情再度相拥。本期节目，我们来一起回望这场归乡旅程，聆听这份跨越海峡的故土深情。
0: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56岁的毕一帆是中国台湾女作家、策展人，生长于台湾眷村。她的父亲江之冲是土生土长的常州人。抗战期间，祖父江琛在前线为国捐躯，祖母葛祥英孤身拉扯两个幼子艰难度日。迫于时局动荡，生活困顿，年幼的江之冲、江之航兄弟辗转远赴台湾。自此，一湾海峡隔断骨肉牵绊。在毕一帆的记忆里，父亲性情坚韧内敛，一生沉稳寡言，极少流露脆弱。只有闲暇时小酌和家人闲谈的时候，才会零碎地说起常州的运河风光、街巷烟火和祖辈往事。年少的毕一帆彼时对两岸分隔、故土乡愁的认知，仅仅停留在课本的文字里。

0: 远、冰冷，毫无真切体感。
1: 我小时候是在眷村长大的，爸爸像讲故事一样，就是分享一些他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好，常州什么有运河什么的。
0: 这份抽象的乡愁，在两岸开放通信的那一刻，彻底有了温度和。
1: 搬这边，然后就接到电话了，然后说已经跟我这边的叔叔还有亲人们联系上了。
0: 跨越山海的连线，终换来久别重逢。
2: 你都哭过来了，
3: 谢谢这一次你的相信，不容易。
1: 谢谢你愿意见我，然后那我以后可以常来吧。
3: 好，谢谢你，我们欢迎。
1: 原来有这么多亲戚，突然觉得自己好温暖，好幸福。
0: 第一次在常州见到亲人，比一番说着记忆里的常州方言，我回来了。半生疏离尽数消解，比一番说第一面就觉得好像没有距离，一点都不像第一次见面。亲人们端详着他，脱口而出长得特别像你爸爸，一句话便让他热泪上涌。
1: 其实我跟我叔叔见第一面就觉得，哎，我们好像没有距离，
4: 这就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一种亲情的链接。
1: 尤其我姑姑啦，因为我姑姑她就更激动，就是她只要看我准备要走了，她就开始要哭了。然后她我说你不要哭，因为你哭我就会哭，这样子。对。
0: 毕一帆说，和亲人们见面的时间，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子。他说，在社会上自己是老师、策展人，但回到亲人怀抱里，他觉得自己很单纯。表叔葛俊霞感慨。时隔数十年，晚辈跨越海峡回乡寻根祭拜祖辈，是难得的圆满，更是家族血脉的延续。
1: 好像他是以前你们住的地方吗？
3: 对，你奶奶回来的时候也住在那里。
1: 我奶奶带着我爸爸、我叔叔回来的时候，就住在那里。

0: 学习。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本周啊，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表示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开始。它不仅象征着自然界寒气的增长，更预示着天气由热转凉的重要转折点。名言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之后，秋意渐浓，昼夜温差明显拉大，秋早秋凉随之而来，

0: 又能温胃散寒。肉类方面，鸭肉、鸡肉、鲫鱼都比较适合，滋阴补虚，又不会太燥。
1: 饮食调理之外，白露昼夜温差骤增，做好身体防寒保暖也至关重要。孙伟提醒，白露过后早晚凉意深重，日常出行需要常备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
0: 白露一到，早晚出门就要加件薄外套。

0: 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清张巷，

0: 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1: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2: 嗨，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7:04，9月10号星期。

0: 起了我当年做那个一束阳光节目啊，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应该就是去年的这个会儿啊，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9月15号，对，去年是9月15号上第一期节目，马上我们那个一束阳光节目1周年了，时间过真快啊，然后早上第一次做那么早的节目，然后下了节目之后懵了，还有30多分钟，这时候干嘛？我就到外面去寻觅早饭嘛，在那个中山东路上看，怪丁达尔效应啊，或者路上这个阳光通过这个树，就是梧桐树斑驳而下的时候，有年轻的小朋友啊骑着自行车从眼前过，那一刻我觉得早晨的具象化非常清晰。但是去年的9月15号要比现在要热一点哦，今年怎么感觉9月10号外面都已经是秋意很浓的状态了啊？歇会儿说教师节快乐，王先生说想听王权的声音，对啊，王权你怎么回事啊？你早上怎么又偷懒又不来？每天早晨打个招呼，你怎么也得有个王权。哪天如果没有王权的声音了，就说明王权偷懒了，或者说请假了什么的啊。你无论如何得打个招呼呀，是不是？马先生喜欢王权的声音，王权你现在声音要好好的，就是比如说开麦之前不要带着你那个被窝里面刚出来的声音，
1: 各位书面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权。
0: 你就像你跟你女朋友聊天，就是那种哎不，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扫扫南京，关注南京城大小事吧。
2: 有一种旅人叫潘，
3: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2: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3: 有一种本事叫 Les。
2: 我们不是一般人，
4: 我们是

0: 火烧南京。
1: 笑死了，有一位叫做 Y 先生说，哎呀，王权唱的比阿硕好听，哎呀，你肯定，你要是 Y 小姐，你就是王权对象。Y 先生，你可能是他表哥。然后这个浮生无量说，再喝牛奶，我听王权一唱喷水吓一跳，你看。所以浮生无量，你说 Y 先生说的这个话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他觉得王权唱的比我好听，我们俩其实唱歌都不好听，但我们俩比可能我稍微好一点，对吧？还不符合事实，他硬说人家王权唱的好听，到底什么原因？那只有一种可能，王权的亲戚朋友。是不是？来，我们今天来扫南京，关注南京城大小事。先来说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温度20度左右，最高温度26度左右。真的，天凉了，真的天凉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在这里感受秋风萧瑟。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一想，我还要花个时间跑到江浦去坐10号线，我就觉得有点累啊。这个有的时候啊，为什么我的这个自媒体号或者说新媒体号没有做到大网红级别？那是因为我对他的这个付出远没有我在节目当中付出的多。节目我可以每天一大早6点钟上直播坐在这里啊，或者说我可以为了节目没日没夜的去拼搏、去准备、去努力。可是对于拍新媒体，就少一点这种激情和动力。但是也能理解，一个人他不可能做很多事，每件事都付出100%的精力，那只有一种可能，都做不好。所以既然我们要分清主次，就要知道啊，有些事情只能是带着做啊。首先我没有脱队啊，大家有空还是关注一下我的社交媒体账号，关注我发的一些短视频啊，精挑细选、精挑精拍精做的视频啊，好不好？阿树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乌居无数的树。最近大家在南京或者在什么地方有一些你发现不错的地方，觉得阿树可以去拍一拍，一定有流量的，记得提醒我哟，记得告诉我哟，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随时跟朋友来推荐，说阿树你可以去拍这个啊，告诉给我。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就是在微信的首页右上角不是有一个加号吗，点开添加朋友那栏，输入一串字母就能搜。

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刚才有朋友想听《等风来》，我不知道是不是银河快递的这首歌，我们先听一段银河快递从我们南京走出去的演唱组合。据说他们当中的主唱最近参加了披荆斩棘，是吧？我都没有看，最近我在看舞蹈新风暴。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不知道此刻听我们节目的教师多不多。最近南京金陵天地的大片很火，哎，不是广告，不是促销，而是一句句长大之后的提问和来自语文课本的回答。路过的人抬头，有人愣住，有人拍照，有人眼眶一热。语文课本就是我的答案之书，这是今年南京教师节

什么要在我们江苏广电的官方内购平台下单和买这个五红银呢？啊，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一个它性价比很高，二个它真的对我身体好。哎，各位姐妹们，平时咱们是不是那种就是说整个人状态不是特别好，气色也不是很好啊，我们需不需要补气血？

0: 忙。
1: 我知道。
0: 哦，真的啊？那你的理解什么是内耗啊？
1: 就是不要憋在心里，把它做完自己就不难过了。
0: 天哪，你说你才8岁耶，你的表达怎么这么棒啊？你好优秀啊，宝贝。你的小名叫什么？
1: 我的小名叫星星。
0: 啊，星星，那是开学上了2年级了是吗？
1: 3年级。
0: 哦，都3年级了。哦，真优秀。你在哪个学校啊？
1: 我在凤凰花园城小学。
0: 凤凰花园城小学3年级。那每天早晨是妈妈送你上学吗？
1: 对。
0: 哦，今天早上还是妈妈在旁边对吧？好，那你觉得妈妈是一个一点缺点都没有的妈妈呢，还是说啊、也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一点的妈妈呢？
1: 有一点缺点
0: 啊。有一点缺点。那你跟我说妈妈一点点缺点是什么缺点呀？不要害怕，妈妈也愿意听你说说她的这个所谓的缺点啊。
1: 我忘了。
0: 那你还说人家有缺点？那你这样，妈妈有没有优点啊？有没有优点？
1: 有。
0: 那你再说说妈妈有没有优点，看你能不能忘掉。妈妈的。
1: 我难过的时候，妈妈会安慰我。
0: 哦，这个优点啊，你看朋友们，小朋友想的优点和缺点都跟自己有关系。所以小人他的出发点是不是就有点小小的，就是自我一点啊，有点小自私。好，那妈妈除了对你好以外，你看看妈妈身上有没有对别人也算是优点的优点啊？
1: 对我姐姐也挺好的。
0: 对你姐姐也挺好。姐姐是你家是你一个妈妈的姐姐还是表姐堂姐呀？
1: 亲姐姐。
0: 哦，亲姐姐。哦，那你们家有两个小公主啊？
1: 嗯。
0: 你姐姐上几年级啦？
1: 今年上高三。
0: 哦，这么大了。那马上上大学了。那你们俩年纪相差有点多哎，那你姐妹俩还能玩到一起去吗？
1: 可以。
0: 哦，你姐姐平时会带你玩吗？
1: 我姐姐平时会带我做蛋糕或者做巧克力牛奶。
0: 哦，真好。哎呀，这个姐姐和妹妹啊相处得特别和谐，特别好。好，那今天早晨呢，请你和你妈妈一起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可以点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啊？
1: 我想听小美满。
0: 哦，你想听小美满啊？啊，为什么喜欢听这首歌啊？
1: 因为我喜欢周深。
0: 啊，喜欢周深。那如果有一天妈妈说带你去看周深的演唱会，你想不想去啊？
1: 想。
0: 哦，周深演唱会，你肯定没去过演唱会对吧？
1: 嗯。
0: 那你想象中演唱会是什么呀？送你上学呀、啊、
1: 我妈妈。
0: 妈妈啊，看来平时妈妈跟你的交流还挺多的是吗？
1: 嗯。
0: 哦，那你爸爸跟你交流多不多啊？
1: 不多。
0: 不多。为什么爸爸就是每天跟你在家里面，就是该要发火的时候，就是所以家里面你最怕的人是你爸爸是吗？
1: 不算吧。
0: 不算。那你最怕的人是谁呀、啊、
1: 我姐。
0: 你姐你最怕呀、啊、
1: 我姐只要我敢动她电子产品，她就敢往死里打，只要打不死就死吧。
0: 只要打不死就跟往死里打。这么狠，那每次你姐姐打我把你往死里打的时候，你爸妈就袖手旁观吗？
1: 因为他们有时候周末时候去上班。
0: 哦，当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你姐就会把门一关，关门打弟弟。那打完之后你哭吗？每次
1: 不会。
0: 不会啊。然后就默默地承受着姐姐的这种暴力暴揍啊。
1: 不会。嗯。
0: 那他做完你之后，你会恨他吗？
1: 不会。
0: 啊，打这么狠还不会？为什么呢？
1: 我姐有好东西会跟我分享。
0: 啊。
1: 不算是那种，啊。
0: 不是那种自私的坏姐姐，她只是偶尔用打的方式告诉你，有些时候有些东西不能动，是吧？就是她打你的时候，其实你还能理解。你的小名叫什么呀？
1: 程程，
0: 程程，哎，太可爱了。程程妈妈在旁边吗？
1: 在。

0: 啊，晨晨妈妈，我很想知道，哎，你们家儿子很可爱，就是在这种憨憨厚厚当中的表达，您发现这个小朋友他心里可有数了，您发现没有？
1: 嗯，是的。
0: 对，但你家养个姐弟两个人，家里面肯定成天也是挺热闹的。你觉得这个是幸福的烦恼吗？
1: 嗯，还好，姐姐相差大，姐妹压制嘛，这是对对对。
0: 哦，她姐比她大很多嘛，大几岁？
1: 嗯，高二
2: 岁，
1: 高二了。
0: 哦哦，那也只能往死里打，他轻松的就能打。哎呀，那管得住啊，不然的话就是还得父母拉啊。哎呀，太可爱了。好，那希望有机会可以见到这么可爱实在的小朋友啊，小可爱。那这时候请妈妈和小可爱两个人一起答题，答完题之后你们商量一下有没有想听的歌啊。
2: 我想很久，就是我想听那个反乌托邦。
0: 哦，说什么乌托邦？
2: 反乌托邦。
0: 反乌托邦。
2: 啊。
0: 有这首歌吗？我看看啊。
2: 有。
0: 你搁哪听到这首歌啊，宝贝？我怎么觉得？
2: 那个，我手表上有网易音乐，我在上面听到的。
0: 手表网易音乐给你推的，我来找找看啊。